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年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

0: 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

0: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
1: 再6个月可能会下起雪，到时候我想。
0: 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
1: 大小姐，如果这不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

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

0: 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

0: 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
1: 大小姐，如果这不代表我会爱你多一些。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 99% 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

0: 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医院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分还沉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

0: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
1: 再6个月可能会下起雪，
0: 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
1: 大小姐，如果这不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
1: 在6个月可能会下起雪，到时候我想
0: 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
1: 大小姐，如果这不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挡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呐，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的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下。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

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孟瑶智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智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以珍稀名贵的赛迦羚羊角为君药。赛迦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眼部云翳、卤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云翳、卤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彻底回到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

0: 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位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直言组合，把他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真正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专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位丸，并且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八盒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位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位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16盒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位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您今天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饰演齐芳，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现在就抓紧报名，让自己呢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早日看清世界，早日过上有光、有暖、有笑、有滋味的好日子。机会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由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饰演齐芳，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方中塞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殷老师，这个活动我想订购16盒美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
6: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省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得特别快。
6: 对，我要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要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塞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塞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塞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而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所以呢，您用上之后啊，它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您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就会往外排。这个排毒反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多，有的人呢是头皮屑多，还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多，因人而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开始排毒，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
5: 哎，对了，你说的对啊，我现在就一些一个变化，

0: 呢，感觉眼睛啊很轻快。
1: 嗯。
0: 因为眼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
1: 嗯、
0: 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啊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九点钟钟不到十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五六点钟。
1: 嗯，
0: 而且白天还有精神。
1: 嗯，
0: 这眼睛看东西也轻松了。
1: 嗯，
0: 这个眼睛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1: 啊，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
0: 嗯，
1: 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
0: 嗯、
1: 越来越大。
0: 嗯，
1: 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0: 是的，是的。
1: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
0: 嗯、
1: 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
0: 嗯、
1: 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
0: 嗯，
1: 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
0: 嗯、
1: 而且一旦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啊、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0: 哎，是的，尹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农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1: 啊，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有优惠活动了、
0: 嗯、
1: 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0: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长乐电话报名订购。
1: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场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
1: 嗯、
4: 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啊、尹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1: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
4: 哦，

0: 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呢，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对，报名的人多呀，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8了。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这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核到现在这不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的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吧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因为就感觉什么它在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0.3、0.4了。我原来我的视力还是挺不错的，是1.0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而且每天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呀，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你看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0: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1: 就是发空的疼。
0: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1: 哎呀，我这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绿刀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头皮吧还起疙瘩，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我要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0: 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1: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0: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您用三人中、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呀、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要喝一种茶，用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1: 李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0: 还是想用药啊？
1: 对呀。
0: 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百家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场外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

0: 啊，参加那个八盒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就足够了。
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先打场外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呦，您好啊，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睛现在改善很好哎。
0: 啊，改善的很好啊，那就好。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4: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双好眼睛。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因为我呢，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快两个疗程了吧。
0: 哦，那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想想之前我那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出血还打过激光的，白内障也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人工晶体，还有玻璃体液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眼睛上的问题挺多的，最后没彻底瞎了，真的是万幸啊。
0: 您这个眼病啊，我实话实说还真挺重的，而且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视力呢它就跟着下降一次，同时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它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呀，人工晶体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4: 是是是，要不说我这眼病治了有十多年喽，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救了我。用药之前我的眼睛啊连一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孩子们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0: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4: 对，
0: 其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咱们身子骨不好的时候吧，也别觉得在孩子面前呢理亏，因为人得病这个事儿啊他不丢人。
4: 是是是，后来我挺幸运的，多亏遇到尹老师，我现在眼睛我感觉轻松舒服，不干不碎了，原来一直点玻璃酸钠的，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之后，眼睛排完毒就舒服的

0: 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生活没问题了，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啊、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1: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80%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这心里没底气呀，走哪儿都害怕、
0: 嗯、
1: 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0: 是是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这次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
1: 嗯、
0: 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1: 这次猛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
0: 哦。
1: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呀、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0: 对、啊、
1: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
0: 嗯、
1: 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购了、
0: 哦、
1: 把病啊治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0: 哎，是是是，好，林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谢谢，那就林老师再见了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啊，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4: 严老师，我用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
1: 嗯，
4: 我现在我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1: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4: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吧、
1: 啊、
4: 你说有人站在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
1: 嗯，
4: 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我想订16盒的优惠。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70岁了。
1: 哦，你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

0: 前用过药了，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呐、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那需要再定呢，咱们再定；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1: 上次我让儿子买仨疗程，我用了俩疗程了，我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着，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寻思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这两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右边这只眼睛视网膜脱落了。还有黄斑裂孔。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三年了，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问我能知道白的还是黑的。
0: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1: 是啊，也就儿子眼前就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的，
0: 哎呦！
1: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0: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1: 是我这样已经有一年多了，我除了打点胰岛素，其他治眼睛药我就不吃了。我寻思吃那么多药也没有效果，不管事儿。而且还得天天按时吃，还得记着，太麻烦了。你说这么大事是不想费劲治的。
0: 我明白，就是当时啊，您对这个未来的治疗就几乎是绝望了，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但是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咱越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1: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儿子照顾我呢。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的，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有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我就直接告孩子，这就把药给定了。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希望。现在我用了俩疗程，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呢。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这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最没有的供应了。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0: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这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猛药店齐方明目二叔未完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呀、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这次是第一次有猛药致眼齐方明目二叔未完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儿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搁我身上发生了。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几20多天，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一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能模模糊糊看着了，用一个疗程我就能看到人影搁眼前走了，知道人

0: 迎往我这边来了。
1: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嗯，
0: 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眼，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1: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后期用药，黑眼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啊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0: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叶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变好了？
1: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呢。
0: 啊，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点吧，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是谁是谁了，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我个人能照顾个人，不用旁人照顾。
1: 嗯，
0: 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的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1: 其实就您的眼睛来说呀，后期呢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0: 是，我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1: 哎，好。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仙灵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建光明的机会。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再见。
0: 好好，再见了，杨老师。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

0: 之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您看哈，我发现现在有好多的慢性病已经开始逐渐的年轻化。
3: 对，
4: 尤其是您看哈，就现如今那40-50岁的人，我们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好像岁数也不大，但是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成天哪疲乏无力。有的你说上医院去能查出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或者是脂肪肝之类的病，有一些呢还真查不出什么病来。
3: 对，
4: 我们说杨老，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忠告呢？
3: 我们一定要提示大家呀，人呢说身体经过大半辈子下来，你40-50、50-60岁这些中年人老同志啊，看上去你跟那70-80的比较起来你是年轻人。
4: 对，
3: 但是你跟那20-30岁的时候比较起来的话呢，你这个身体已经磨损大半辈子了。老百姓的大白话讲，吐烟了半截脖子了。这是大实话，大白话。知天命之时了，就是你这个身体啊磨损了大半辈子，你这人生走过大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经过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又劳神下来以后啊，就跟那个老黄牛磨损几十年下来以后呢，它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损了。五劳七损嘛。这个时候呢，那你身体其实就跟那个汽车，我们经常打这个比方，就跟那个汽车一样，那汽车铁打的铁疙瘩磨10年、20年、30年就报废了。
4: 对呀，更
3: 它还没有七情六欲呢。
4: 是，
3: 那就是来回磨嘛。这人有七情六欲，这东西最伤人了。所以说呀，很多人就会体会到这种情况了。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明显就感觉到身体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哎，但是不见得说是你身体上有多大的毛病，在这个时候呢，提示上，有的人呢能够查出来一些什么，正如你说讲的高血压、高血脂啊，什么脂肪肝呐、啊，查出来一些指标的异常，但是往往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但是你记住了一句话就行了，什么呢？预防胜于治疗。
1: 预防胜于治疗，这时候应
0: 对，
1: 该多预防哈。
0: 多预防了，这个时候就开始预防了。
1: 啊。
0: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病症啊，不管是你现在身体上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了，有的人呢，莫名其妙的一过了40以后老是乏力，
1: 嗯。
0: 感觉身体就恢复不过来了。干活稍微累一点的话呢，床上躺2天，你感觉也歇不过来了。
1: 是。
0: 睡觉呢就老梦多了，原来呢沾枕头就着，你现在呢感觉就不行了。
1: 哎，对对对，
0: 啊，往那一躺的话呢，抻芝麻烂谷子，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是睡不着觉啊。
1: 都想起来了，
0: 那都想起来了，
1: 嗯，
0: 吃饭呢，原来那是香这个香那个，现在什么也不香。那这个饭呢，吃也行，不吃也两可。你说这叫病吗？它不叫病。你说不叫病吧，这一定是出了问题了，这
1: 对呀，
0: 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嗯。
0: 对吧？你一日三餐，这人呢闻不见五谷香了，你是不是身体就出了问题了？啊，有人说那吃不进去饭，我还减肥呢，不是那样的。你想想，一个人呢，就跟那个汽车一样，你汽车不给它加油，你让它干耗，要是油不够，它就不跑了，它就爬窝了。但是人的身体因为这个人呢，他有意志力嘛，他用意志力盯着扛着，也能够呢坚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消耗你的元气了。哎，元气越耗的亏得越多，你身体亏空越大，自己身体上的毛病慢慢就出来了。也所以说呀，不管你是刚刚查出来40岁、50岁的人，刚刚查出来什么心肌缺血呀，老是心慌气短呢，还是说你血糖呢处于这个糖耐量异常了？你现在还达不到糖尿病那个标准，但是呢，你这个血糖呢，老是在那6个7个左右晃荡了。啊，亦或者是莫名其妙你睡不着觉了，啊，或者说呢有轻度脂肪肝的这样的问题的出现。这都是身体向你发出的预警信号啊！
1: 哎，
0: 这是你已经是劳累过度了，又出问题了，发出这个信号就提示你应该引起重视。就跟你骑了个自行车呀，骑了10年的自行车了，这胎呢就动不动就破了，破了以后你补一补胎，明天呢感觉呢这个，动不动的这个链条又松了，它就提示你这个该大修它了。那要不然骑车再骑上2年下来以后报废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都是提示着我们身体就开始出毛病了。所有这个时候的毛病都是小毛病，你给它养大了以后，再过3年5年，你要控制不好的话呢，就成了大病了。
1: 就麻烦了哈，
0: 糖耐量异常就成糖尿病了。
1: 哎呀，我觉得养老这个比喻啊特别好。你说这车，咱说要是开到一定年限了，你干嘛呀？一定公里数了，你要保养啊，是吧？
0: 养车的人，你家里买个10万、20万、30万、50万个车，你觉得跟心肝宝贝似的。
1: 是，那必须保养。
0: 哎，定期做保养，
1: 嗯，
0: 缺了油加油是缺了气加气呀。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大修。到了年限以后呢，大修，你花多少钱你都愿意。
1: 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没有问题，但是跑到一定公里数了，哎，赶快去开车去保养了。
0: 哎，去 4S 店还要保养保养的。
1: 对对对呀。
0: 这人这个身体，你用了这么多年了，你根本不管他，你就饿了以后给他一口饭吃，
1: 那哪成啊？
0: 累了以后呢，你睡觉呢，你还不见得睡得好睡不好。年轻的时候呢，睡觉都不当回事，睡不着就这个睡不成就睡不成了，熬夜干活，那最后不就造坏了？
1: 对，
0: 血肉之躯呀。
1: 嗯，
0: 出了毛病以后呢，不控制，说心肌缺了血了，莫名其妙的老是心慌起来，这一阵呀，吃点丹参片好使了，不好好治疗不重视，等哪天呢确诊冠心病给你来个心梗了，你重视起来了，那不就晚了吗？
1: 对对对，
0: 心肌梗死了，你再让谁治还能给你治成说是跟原来以前一模一样，谁也不能把心梗给你治完全治愈了。哎，包括你脑袋稀里糊涂的，很多老同志呀，这一段时间很多中年人也是这个毛病，血压稳不住，走路的脚底下都发飘，眼睛模糊，大头沉。这个时候呢，说脑子供血不足了，有的人吃点小药片，有的人小药片也不吃，不当回事。说人很年轻的，等哪一天咔嚓撂倒了，一个脑血栓躺床上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啊。谁能救了你？那个时候，谁也救不了你。所以说呢，这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千万记住了啊！我经常讲那句话，我

0: 们每家每户呢，你这个现在呢，你不管住楼房住平房，你家都要上锁的。
1: 嗯嗯嗯。
0: 啊，你这住楼房，你还要上个防盗门，你还要上个好锁呢。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上那个锁呀？
1: 嗯，防贼。

0: 之后，你提早的保养保养，调理调理，你不调理，你非得病倒了，你才来找我来了。那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你真到了得了一些病入膏肓的一些大病的时候呢，我也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
1: 哎，真是，我觉得特别对，杨老师说的真好。就是你说哈，咱家家，上门锁是吧？但是你真不知道那贼什么时候来。同样道理，每个人你没法预测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会出毛病，是吧？但是咱们说，如果身上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没法判断究竟是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正常的生理表现，想要得到养老的指点，我们希望大家和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组热线及时的取得联系。希望养老刚刚啊，给我们所有40岁、50岁啊男同胞、女同胞这个提醒，大家往心里去，非常的
0: 对，
1: 重要，真是这个理儿。
0: 你真是这个理儿。你60岁、70岁、80岁入了老年以后，一些大病的出现，一般呢就在40岁、50岁就形成了。慢性病的形成，无论是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中风啊，还是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啊，包括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颈椎、腰椎上的病啊，老迈支肺气肿啊，它其实呢发生在青年，发展在中年，发病呢在老年。你只要把它其中这个环节打断了以后呢，人到中年正是这个爬坡的时候，生活也在爬坡的时候呢，身体在下坡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负担非常的重。但是你身体呢开始下坡了，这个时候你给它保养好的话呢，你到了60岁、70岁、80岁，你得不了糖尿病，
1: 对，你
0: 你
1: 适
0: 得不
1: 当
0: 了脑
1: 的，
0: 中风。
1: 是你适不当的叫叫油是吧？保养保养，适不当的咱上把锁。你说那你多安心呢是吧？
0: 哎，人家那个骑自行车会懂得保养，那个人自行车骑20年坏不了。
1: 对，
0: 有那个黄道的那个人，他不管，他就管骑不管修的这个，骑上5年以后就得扔了。这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那些，人家那些老领导人出来以后呢，80岁、90岁了，精神矍铄，还给人能讲话呢。我们现在老百姓当中呢，60、70岁这些老同志呢，就整个说话呢，自己都糊涂的连老伴儿都不认识了。为什么老百姓你健康意识差，也没有人专门的管你这个健康？哎，这些老领导们，人家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啊，或者提前给他调养，那当然活的岁数大，而且他生活质量高啊。
1: 对，大家就记住，你保养和不保养，那绝对不一样。
0: 哎。
1: 那杨老，您说这些出现亚健康问题，我们说刚刚这些情况其实属于亚健康哈。出现这些亚健康问题，或者是一些患者朋友所认为的那个小病、小毛病，还有就是有症状，但是医院没有检查出一些实质病症的朋友，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0: 用黄氏膏方。
1: 哦。
0: 凡是这种病症的患者，或者是有些不舒服，人到中年、老年以后，50、60这一部分，或者说呢40多岁的人呢，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说你用黄氏膏方可以治疗一下。
1: 哦，太好了。
0: 为什么用它好呢？因为你五劳七损嘛，你人的身体出问题了，主要是哪出了问题了？这人老了以后老在哪了？气、血、精。这个时候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汽车呢，你老给它加不满油，老在亏油的状态下让它跑，而且还是老汽车了，这时候能不出毛病啊？所以说呢，虚在气血阴阳，神在五脏六腑啊。一开始是气血精三种能量的亏耗，到最后呢，五脏六腑的虚损。哎，表现在心脏上就心肌缺了血了，这不是气血它不足了吗？表现在肾上肾气亏了以后呢，拉了尿，一晚上就开始跑厕所次数越来越多了。肺气虚了以后呢，3天2头的感冒。脾胃之气虚了以后呢，食之无味，吃东西的时候呢，闻不见五谷的香。肝气不足，筋骨微软呢，很多人得痔疮，其实都跟这些五脏之气、五脏之精、五脏之血，它们亏耗密切相关。亏了以后，你虚了以后叫虚则补之嘛，虚了以后就要补嘛。有人说我吃过一些补气血的方子，怎么不好使呢？补气血的方子，原来呢在民间的中医当中认识到气血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了，但是没有认识到精对于人体的重要性。精是最深那个能量的层级。那么光是补了气血了，老是补不到它最深那个能量层级，精呢补不起来，这个时候呢元气就不能够恢复。元气恢复不了，你有些这个身体呢就越来越差。
1: 对，
0: 而黄氏膏方能够补到精那个能量层级，那气血精三种能量补足了以后呢，首先这个你体会一下。

0: 哎，人呢，过了40岁以后，你身体就跟逐渐在泄气的皮球一样，发现呢越来越气儿不够了。
1: 嗯。
0: 通过他的调补以后的话呢，就跟那个气球一样，慢慢的又胀起气来了。精气神、睡眠呐、吃饭呐、饮食呀、精神状态呀、思维反应啊，这些方面都会上一个台阶。
1: 嗯。
0: 这些方面开始有了变化以后呢，再去针对心肝脾肺肾这人的五大系统啊，各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整体把你这五大重要的系统给你调理的，达到一个年轻的状态。就像什么，就像那个老汽车呀，整个的重要的零件呢给你翻新了一遍，同时呢还给你加足汽油，加满机油，加满柴油，能量也足了，五脏的功能也调和也强健了。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我们用一种经典的膏方，一些所谓亚健康的状态的，或者说呢，爱华老师刚刚提到的自己自认为自己病小的，再或者是呢，医院还没查出来这种实质性病症的，我说你把它用上以后，你体会一下，这个有那么一个月、2个月、3个月，你体会就不一样了。
1: 太好了，杨老，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哈，这个我们说绝对是对于一些上了年纪或者是身体现在已经出现不适的朋友，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说现在开始对自己的健康，我们做储蓄是吧？做保养、做保健，把这个经典膏方用上，它一定会让您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健康的晚年生活。
0: 对。特别是现在政策也越来越好了，
1: 啊，
0: 还有很多老同志有退休金呢，家里条件也不错的。
1: 对呀，
0: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疾病的预防上。
1: 嗯。
0: 啊，因为据世界卫生组织一项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呢，真正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达到健康标准的人群呢，只占5%。100个人当中呢，真正健康的只有5个人。20%的人呢是需要诊治的病人，就得了病了，而且呢病比较重，需要治疗了。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是多少呢？高达75%。
1: 天哪，这么多呀！
0: 哎，就从中年人开始算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而目前我国亚健康在我国13亿人口当中，亚健康的占到7亿左右。
1: 哎呦，天哪！
0: 大多是就在35岁到55岁之间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机关干部，包括一些刚刚退休或者准备退休下来的一些老同志，这些人呢，占于这个绝大多数。所以说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是特别重视疾病的预防的。人家在预防上投入100块钱，我们现在就投入1块钱。
1: 哎，而且杨老，我听说这个预防上你投入1块钱，将来你可以省，可能是100倍，这个治疗的费用有这么
0: 就
1: 高
0: 这个道理
1: 吗？
0: 啊，就是你预防上投入1块钱的话呢，是将来治疗100块钱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哦，
0: 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嘛，对吧？你说你亡羊补牢，我们经常讲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说这其实就是自己说宽心话呢。对不对？
1: 晚
0: 你
1: 了。
0: 丢了羊了，你再去补羊圈，你得花多少钱？
1: 对呀。
0: 啊，你又是补羊圈，又是提心吊胆。你没丢羊之前，提前把羊圈弄好了，丢不了羊，一点损失没有，还是说你丢了羊以后再补羊圈，那个花销大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道理就不言自明的事情吧。
1: 嗯。
0: 现在越来越生活条件好，政策越来越好了，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因此你既要长寿，你还要健康的。你不健康的话呢，病病殃殃的，你就是躺在病床上，你活100岁，你除了遭罪，你就是拖累孩子。那因此我们在到了一定年纪以后的话呢，提前的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养。你像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整体是治补人的3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精，治人的5大系统，心肝脾肺肾。我说呢，等于是能对人体进行大修的药方呢。但是我不希望你得了脑中风瘫了，你才过来找我。脑袋开始犯迷糊，走路不稳当的时候，你就找我，这好治。你瘫了以后，你再找我给你治疗的话呢，也不能能让你跑了，能让你跳了。你心脏，你心肌缺血，你就开始过来找我给你治疗。你不要等时候放了3个支架了，你还不行，你再过来找我，你再给你治，你3个支架也给你取不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因此，防病啊，作为40岁、50岁、60岁这些中年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是你的事情。你别等70岁、80岁你撂倒了，你说再治疗的话呢，你晚了。
1: 哎呀，我觉得杨老，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特别的好，就是我觉得您提到的这个最好的预防胜于治疗，这个提示非常的好。我们真的希望就是说。

0: 生之前的40岁、50岁这样一些亚健康人群，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哈，作为已经出现疾病的中老年人，还是我们身体出现亚健康状况的情况，亦或是说我身体挺好，是吧？还可能您的家里面有年龄大的父母，是不是？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晚年。
1: 对，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0: 嗯。
1: 早日预防疾病呢，一定是你健康晚年的一个前提。
0: 嗯，
1: 我们要想呢，活得岁数大，活得久，还活得健健康康的，立立正正的，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一个优质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呢，一定要把预防调养身体呢任务给他提前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一下说给你撂倒了，你再想去治疗呢，那个时候就难了。
0: 嗯，
1: 所以说呀，我预期呢，说是你病重的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再过来找我，你莫不如从40岁、50岁、60岁，你感觉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的时候呢，提早的用它调养。
0: 杨老，我们这样，我们就以心脏病当中这个发病率非常高这早搏和房颤为例，咱们今天就重点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病症。
1: 嗯。
0: 如果用黄氏膏方来治疗，它具体好在哪儿呢？究竟多长时间能够显效？几个疗程能上医院去复查？
1: 那很多人有这个早搏这个毛病啊，他这心呢、啊，感觉呢跳着跳着，有人说感觉心里咣当这么一下子，
0: 嗯，
1: 那、不舒服，忽悠一下子，
0: 嗯，
1: 平常胆小，有点动静害怕，
0: 嗯，
1: 就是电话铃一响的都能吓他一哆嗦。至于那个房颤的患者，心房先颤的病人呢，只要一犯起病来以后啊，人动也动不了，感觉呢心也哆嗦，人也哆嗦，
0: 嗯，
1: 脑袋迷糊。有的人呢最终就得了脑中风了，房颤呢发生了这个栓塞以后的话呢，突然得脑栓塞了，这种情况。
0: 嗯 嗯。
1: 这种情况呢，用心律平呀，用安点酮啊，用贝德勒克呀，这些药物呢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是很难治好了。
0: 嗯。
1: 哎，很多人你可以体会一下，说光靠这些药能把这样的病治好，治不好的，治不好。你吃一辈子治不好，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1: 很多人就是个病得越来越重，最后呢做手术什么。外科迷宫术啊，或者说呢做一些其他的手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效果也是差强人意。吃民间的中药呢，安神的一些药物，或者说呢这个宁心安神的一些药方，最典型的就是吃稳形颗粒，有的人效果不错，绝大多数人呢就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效果就越来越差了。
0: 嗯，
1: 我说就这种病症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这种药方了呀，这个方子独特的这种扶阳之法来治疗心脏病，通过阳气的生发，把冠状动脉长的这个斑块呀给它化开了，心血一够用，血能养得住心了，心身散乱之症就得到有效的改善。
0: 嗯，
1: 那所以说这种早搏间歇房颤的，很多人会发现的说，半个月一个月之间，有的人甚至于一周左右呢，他感觉这个心慌啊，老是心里稳当不住啊，当当当跳的感觉呢，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就这种感觉的话呢，他明显开始改善。
0: 嗯，
1: 哎，有了这些改善以后的话呢，比你那个贝特勒克，比你那个稳形颗粒，你比较一下究竟好在哪？就连续你给他治那么2到3个疗程，我说你治够2到3个疗程，重症患者你治到4个疗程，你上医院做心电图就可以了。一个是你症状改善的就差不多了，那你这种情况呢出现的越来越少，到最后呢再上医院做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正常了，这个病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康复了。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你不管吃过多少药，只要你能够听着我的节目，当地有这个黄氏膏方这个供应的话呢，你拿它试一试。
0: 太好了，我们提醒啊，就是心脏病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早搏房颤这样的患者朋友，我们说现在有了非常好的方剂提供给您，黄氏膏方您不妨来尝试啊。在这还是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得到杨老的指点，随时和黄氏养生院栏目组热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所有的线都是满的状态。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 益寿强身高精选22位。

0: 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1: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0: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杨老师。
3: 哎，
4: 您知道我是谁吗？我是
3: 老朋友啊。
4: 我是那个唱歌的那个。
3: 哦，感谢感谢
4: 感谢感谢，我同谢同谢，我谢谢杨老。
3: 好。
4: 我是这个高芳啊。
3: 嗯。
4: 到今年我就是3年的光景了。
3: 哎。
4: 这3年的光景啊，我是有的，我不是低保户嘛，我攒点钱呢，我就买这个。我能买上的我都买，我吃这个，我吃这个吧，我想挺好，那心脏特别的稳固，特别的好。
3: 嗯，原来心脏上有毛病。
4: 心脏房颤。
3: 嗯。
4: 血压。
3: 嗯。
4: 再加上啊，颈椎啊，什么膝盖呀、啊，也就这点事儿。我这人吧，我年轻前杨老师，我身体挺好的，我这一辈子都没上过医院，不过现在年龄大了。说不起了，这样毛病那毛病就有点出现了。我说我今年76岁虚岁。
3: 嗯，
4: 你看我声音行吧？
3: 啊，声音洪亮，76岁哪像？这67岁都没有你这个动静大呀。
4: 我说这你那会儿我给您唱那个《爱的奉献》
3: 啊，
4: 我
3: 太棒了，那我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吧？
3: 哎。
4: 该以后有机会我还给您唱，我这肚子了没别的，净歌。
3: 太好了，
4: 我是一个
3: 啊，这几年了，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理下来，身体维护的还不错。
4: 啊，维护的不错。
3: 那、一年一年的岁数越来越大了，但是人的精气神越来越足了，这是我们希望每个老同志都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
4: 哎，感谢您吧，这是您的功劳啊，这是您的。那个心智啊，因为您也身体保重吧，您身体好了，这是我们的福分，杨浩老师。
3: 就我这点能耐，我尽量的帮助每一位老同志了，我们实实在在帮助大家，时间长了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了。
4: 哎呦，我天天听您的讲课，你知道我多爱听你和爱华主持人的声音吗？我就爱听你们俩人的、那个爱华那个主持人呢、说话声音也那么好听。您吧也那么好听，讲的那么透彻、那么通俗易懂、哎呀，你知道我天天我这个匣子，我一到这个点儿啊，我什么我都不顾，就全听这个匣子。
3: 我们这个节目就希望办成老百姓的节目，而不是一些高高在上的，一天哪端着一股架子，哎呦，我这是专家，我这是教授，我这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没有什么用没有。我说你办节目，老百姓能听懂才是好节目的。
4: 我们说嘛，您呢、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一个最好的好人呢、最有保证的好人呢，杨老师，真的、
3: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呀。
4: 我通过这几年，我今年呢吃了有3年了，不过呢有的时候我的钱呢攒不出来，没那么方便，我就断溜了，咱要钱够用了、哎，我就可以买一点，我就用。因为我是个低保户，我也没闺女，没儿，没儿没女，国家，人家。
3: 但是，你虽然说你是一个人，但是呢，你加入皇室养生院，这每一位场外的老师，包括每一位呢加入皇室养生院的朋友，都是你的家人。
4: 哎，对对，是，都是我的朋友，都是我的家人。
3: 因此呢，无论生活当中啊，还是用药方面有困难，我们都会呢尽全力来帮助你，你放心吧。
4: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我相信这个记名可信呐、对我们这老百姓时时刻刻的是关怀，时时刻刻的是想着我们的老百姓，而且呢，给我们这郁郁文化的这种膏方，哎呀，太好了！我说了，我呀，什么药我都不用，就光用这个。我就有点钱，我攒够了这点钱，我都买这个，买攒够这点钱，我就买这个。
3: 经济这么条件这么困难的老百姓啊，老姐姐都能够呢，把黄氏膏方当宝贝了，有点攒点钱就用它，自己呢保持了一个。

0: 良好的心态，积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乐观向上的态度，包括用上黄石膏方呢，身体一年一年的越来越好了，你看这多好啊。
1: 我这个人啊，杨老师您是不了解，我这个人比较想得开，我不把钱看得那么重，我把这身体啊搁在第一位，这人要没有身体了，你有多少钱又管什么用啊，
0: 哎，
1: 你说是不是啊？
0: 啊，这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谁都会说，但是落实到位了，很多人不会落实。为什么？那得花钱呐！一说掏钱，很多人就舍不得了。我当然也理解，咱们这一代人都是呢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但是你真正的关乎到健康和生命这个方面，
1: 对对对，
0: 你花点钱花得值的，到最后你命都没有了，你健康都没有保证，你要钱有什么用啊？
1: 就说是呢，人不有那么句话吗，生大夫来死大夫走，你有多少钱你敢俩眼一闭，你不也是
0: 哎，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是这个道理，很多老同志活了七八十岁了活不明白。我说呢，那你到最后这个最基本的要没看明白的话呢，其实别的东西都是那浮云呢。
1: 哎呦，我哥说了，我呀这个人心态好，我在没事的时间时候，我这早晨起来遛早遛晚，我唱歌跳舞，我就爱好这两样，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什么都不好。
0: 你照着这种的积极乐观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你这种的这么好的对自己健康方面这么重视的话呢，你健康长，你不健康长寿活一百年，谁活一百年的？
1: 哎呦，杨老师，谢谢您吧，谢谢您的夸。
0: 啊，因为人的一生啊，年轻时候可能你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这个生活呀奔波，你到老了以后，这最基本的点东西要没看明白的话呢，那有的人最后呢攒下一大堆的钱，自己一点没享受走了。而有些老同志呢，到老了以后，人活明白了啊，什么也不重要，就是能多活两年最重要了。咱说是最实在的，最后呢，活了大岁数了，现在时代这么好，生活这么好，享受生活，那就是有福之人呐。
1: 真的，杨浩老师，我还没有文化，我一个字儿也不认，能走道，能做饭，能买东西，什么我自己都操作，我就是爱唱歌。
0: 太棒了，太棒了。你自己呢，保持这份童心，保持这份呢，这个我经常讲，我说人老了以后得自己有点兴趣爱好的，要不然一天呢过得云里雾里，往下一退休呢，往家一待，每天捏呆呆的看着电视，要不看个手机，要不出去遛弯也没意思，这个生活过得表百无聊赖，一点意思没有了。但是像你这种有点爱好的，爱唱的咱就多唱，爱跳的咱多跳，爱出去锻炼的多锻炼，有点爱好以后的话呢，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1: 你看我虽然说是低保钱低保金给的不多，但是吧我个人会省吃俭用，我这过来的人了，76岁的人了，什么我都舍不得，一口饽饽我没扔掉过，一口菜汤没糟践过，买菜都是买的那处理的，你看怎么着，我也挺健康，杨老师，我也挺健康。
0: 哎，对，良好的心态，积极乐观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一位老同志来讲，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应该给很多人做榜样的。
1: 以后有什么活动，有什么那个好事儿，想着我点，杨老师啊。
0: 我一定想着你，我还要听你唱歌呢。
1: 哎，干多了，再有机会啊，把电话我给您唱，
0: 好，
1: 老人一声平安啊。
0: 好，多保重，老姐姐，祝你健康吧。
1: 哎，好，祝福您，全家欢乐，
0: 好，
1: 一生幸福，
0: 好，
1: 身体年年一年比一年的健康，
0: 好，
1: 全家都幸福啊！
0: 感谢感谢，多保重，咱下次再聊。哎
1: 哎，好的好的，杨老师，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啊，谢谢，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
4: 哎，那杨老师您好啊。
3: 哎，
4: 今天呢我这个已经呢得了8年之久的这个脑血栓浆液性脑梗塞后遗症患者呀，能跟你直接通上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啊。我正昨天呢正在这个崩溃这个时候呢，听到您的讲座了，我现在啊我也想那个用咱那个那叫王氏膏。

0: 方啊。
1: 黄氏膏方。
0: 啊。
1: 嗯。
0: 那您得救救我呀，得救救我了。
1: 啊，别客气，老爷子，今年多大年纪呀？
0: 啊，今年65岁了。
1: 65岁，这个香港8年了，后遗症重不重？
0: 我下面我把我的症状跟您说一下啊。
1: 啊，您讲。
0: 啊，我是得的浆液性脑梗塞。
1: 哎。
0: 啊，当时啊，当时孩子们呢把我弄到县医院，我们县医院呢住了半个月院。
1: 嗯。
0: 半个月院打点点滴，把命给救过来，当时邪糊涂了。
1: 嗯。
0: 完之后那个待了半个月，住半个月医院呢，家庭困难呢，医院说那回家吧，回家吧，慢慢养就锻炼。
1: 你经济条件好的，你就住在那儿，你就是常年家里看医院的，你靠打针输液也没有治好后遗症的。
0: 啊。
1: 那是保命的地方。
0: 我家孩子就把我弄回来了，弄回去了，在家这8、9年时间呢，就这个药那药，溶酸、抗酸、溶酸药，又是舒筋活血的，这药都吃遍了。
1: 啊。
0: 也不见好，钱没少花呀。
1: 啊。
0: 这个病嘛，一点没治好啊。
1: 啊。
0: 现在的后遗症是啥呢？杨老师，我跟你说，这主要是左侧这个大腿还沉。大腿还沉的还没劲儿了，蹲不下呀，起不来，蹲下起不来。完，另外呢，左脚呢，左脚这脚踝骨呢，它放不平，放不平啊，脚走到要拄棍慢慢走啊，还放不平，直翻，直翻背。
1: 啊，足内翻了，或者说足外翻了。
0: 啊。
1: 嗯。
0: 就感觉那个钉那个膝盖后边那窝，那叫尾中穴是什么穴啊？就好像那筋那个筋短筋紧的似的。
1: 对，
0: 啊，另外5个脚趾头还不会动的，
1: 一点也动不了。
0: 这马挠不会。
1: 啊，
0: 上面这个胳膊呢，往高抬抬不起来，往高抬抬不起来呀，完了总搁那个裤腰眼那挎着，伸不直。
1: 哎哎。
0: 脚往外翻呐，一走的脚往外翻，这个胳膊呢，往里边抱，胳膊往里边抱啊。
1: 啊。
0: 手指头也不会动的，
1: 现在这个手指头一点也不会动啊，
0: 一点不会动的，一点不会动的呢。
1: 啊，
0: 完，另外我右手呢，右手打最近前一日子呢，完了，一发现一写字啊，拿笔一写字啊，他也偶尔的哆嗦几下子。
1: 嗯，
0: 但是他不严重，不经常的。
1: 嗯嗯，
0: 要像端个汤碗呐，他就哆嗦，一紧张他就哆嗦。
1: 嗯嗯。
0: 就这些症状了，杨老师，我求你。
1: 说话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听的言语功能没有问题，吞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呛水、呛食、喝点水？
0: 别的都没有。
1: 哎呀，
0: 别的病没有，就这半打三的不好使。
1: 啊，这就好治。因为你看你整体出现一个神经功能受损了以后，经脉挛缩之症吧。
0: 嗯。
1: 那个整个那个。
0: 当地啊，当地的大夫说时间太长了，说治不了了，因为啥我要崩溃了呢？
1: 哎。西医认为呢，这种病呢，就得了那一天留下后遗症，就是时间短，他也治不了。所以说呢，只能是说一说。
0: 啊，这就像喝点那个，那叫阿司匹林片了，还有脑路通，像往前围、
1: 啊。吃点阿司匹林肠溶片，用点胃脑路通、脑复康、甲钴胺，也就这些药物。
0: 啊，是。
1: 这个起不了多大作用。
0: 你讲呀，胖一点还是不听事儿啊？
1: 哎。这个一个是神经线断了，脑子想指挥胳膊腿呢，它传导下来的神经信号比较弱，
0: 嗯，
1: 所以说呢，神经脑子就指挥不了它，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这是中医理论讲说，肝经内有了风邪以后呢，把这个肝经内伤了，把肝经伤了以后，肝不藏血，血不养筋，整个你看，脚上这根筋短了以后呢，把这脚就抽的足内翻，足外翻，
0: 啊，
1: 胳膊上这根筋短了以后呢，就抽的这个筋胳膊就。开始跨了宽了，
0: 完，另外还有慢性那个便秘病，便秘症啊。
1: 嗯、哎，那他肯定有便秘。你阴血虚了以后呢？
0: 用蜂蜜呀、啊，用蜂蜜喝来喝去，我也不敢喝了。
1: 嗯。
0: 现在下面的蜂蜜竟有的对肠，我怕得的尿糖、
1: 啊、
0: 糖尿病、
1: 啊。对，这是对的。因此，你这个情况用黄氏膏方治疗的话呢？它首先，这是能让那个新的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分裂、复制、再生出来以后呢，把你原来断开的神经线给它连通了。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做药理学实验，发现它就有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把。

0: 神经线通了，还有一个呢，就能够防视膏方的有一个作用，就是施一味药材养肝经，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肝血足了以后呢，静脉得到肝血的濡养，它一点点舒展开了，你原来不能动的慢慢就能动了，那这个胳膊就慢慢打开了。
1: 主棍慢慢也能走溜达，在频道溜达溜达。
0: 你用黄池膏方有那么一个疗程左右，你那个脚慢慢在地上能踩平了，你就不翻了。
1: 那得多长时间一个疗程啊？
0: 一个疗程是100天左右吧，六瓶要一个疗程是吃了3个月左右。
1: 啊，得100天。
0: 哎，百日周期大见成效吧。
1: 是啊，我还得顺便问一下，给我老伴儿我再咨询一下啊。
0: 嗯。
1: 我老伴儿今年71岁了。
0: 嗯。
1: 他主要是啥呢？主要说那个没气儿，他那个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啊，另外他说走道了，走道那个。后腰没劲儿，他不耐动了。
0: 嗯，
1: 你说这种病他能治吧？
0: 这种患者就年纪大了以后，肝肾亏得比较厉害，而且呢心血亏了，心血养不住神了，心气也不足了。
1: 完，另外到冬天晚上，冬天晚上一烧火一炒个菜呀，一有油烟他就受不了，咳嗽呀。
0: 肺气也有点上逆。这个黄石膏方里面8味药材养肺经，11味药材调肝经。8味药材养心经，10味药材养肾经，老伴儿的显效速度可能比你要快。
1: 他那个快呀、啊？
0: 他比你这个快。
1: 那今年我们就算我俩就算那个遇到救命恩人了，杨老师呀、啊。
0: 别客气，老爷子，你治吧，你治够一个月左右，你老两口都能给我来电话来。
1: 哎，行。
0: 能治好了，这病都能治过来了。
1: 我没有大的要求，杨老师，你要给我治，说是我这个棍儿啊，要我左立棍儿啊，就能。别说那个箭矢如飞了、就是让我行走自如，我就高兴了。
0: 老爷子，你这个让你这个胳膊打开了，不用拄这个拐棍，想去哪儿能去哪儿，这个没问题，你治吧。
1: 啊，哎，
0: 嗯，老伴儿那个也能治过来了。
1: 哎呀，这些年我全是我那老伴儿伺候我，要不得我早也都离开、
0: 上来的夫妻，老来的伴儿，那当然了、
1: 嗯。
0: 你就这么治，老爷子，你详细的再有问题你就问场外老师。
1: 那我那啥，杨老师啊，我最后祝您呐、多多救这个患者啊，完了永远祝福您呐、
0: 别客气，老爷子，这老同志都不容易，
1: 永远是功德无量啊、
0: 好，好，咱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行，哎，
0: 好，
1: 谢谢了啊。
0: 好，再见。
1: 哎，再
2: 见，
1: 谢谢，
2: 哎，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张老，你好。
3: 哎。
4: 哎呀，辛苦了啊。
3: 别客气，是用着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用了1年多了。
3: 呀、啊，老朋友了。
4: 啊。
3: 嗯，
4: 我现在这几种这个情况都得到了很好的那个控制。
3: 那也等于是黄石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了你身体上不是一个病，是治了多种病了。
4: 对。
3: 原来都有些什么病啊？
4: 你听我跟你说说，杨老啊。
3: 哎。
4: 我这个最不好治的病就是这个腿上静脉曲张。
3: 嗯。
4: 两个腿都有。
3: 嗯。
4: 在我用药之前呢，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这俩腿都不想站着，别说走道了，就站着不想站。哎呀，我就自己想，我这个腿要弯了，要立不起来了。
3: 嗯。
4: 哎，忒难受啊！你说那种难受方法也说不上咋难受，你说是疼也不是疼，你说是也不是麻，反正都是忒难受。
3: 嗯。
4: 然后我也是睡眠也不太好，然后就是在晚上听这个养老的讲座了。我这个，这我寻得到好的那个好药了，我试试吧。
3: 嗯。
4: 哎，这回我都用了有几天吧，我这腿都不那么难受了。
3: 嗯。
4: 到现在反正睡眠好了。
3: 嗯。
4: 你看这静脉曲张啊，这个鼓的地方也小多了。
3: 嗯。
4: 然后这个难受呢也不难受了。
3: 对。
4: 心率原来是吧？就像那个穿着小兔子似的，有时候噔噔噔噔噔，蹦的嗓子眼儿了。
3: 嗯嗯。
4: 哎，也快。
3: 那就心律不齐了。
4: 啊。
3: 嗯。
4: 现在这种情况吧，也都是他有时候也真蹦，但是那个劲儿小多了，没有那么翘的那么严重了。
3: 对。
4: 另外吧，他间隔的时间也长了。
3: 嗯。
4: 我上那个医院去。

0: 上有我这个牙坏的，得要做这个把这牙得要拔下去。
1: 哎，
0: 这个大夫说的，你这岁数大了，给你做做心电图吧。
1: 哎，
0: 心电图做完了以后一切正常。
1: 对，
0: 谁好
1: 多好啊。
0: 那个杨老师，那我妹妹，她我也让她用这个高管，她因为啥呀？她，哎呀，你说她岁数也不大，刚60，突然的就是腰也疼，是腿也疼，也走不了道儿，下不了床了。哎呀，我看那个人都要够呛，你说。
1: 那怎么腰疼腿疼能一下就下不了床了，动不了了？
0: 啊，然后我就给他拿了一瓶，我说你先试试吧，你吃了要好了呢。
1: 哎，
0: 我就接着给你，你要吃不好了，不舒服了，咱们都别吃了，是吧？
1: 哎，
0: 他吃的效果也特别好啊。现在，你说杨老，你说你猜想不到，他又出去打工去了。
1: 哎呀，所以说黄氏膏方救了很多家庭啊。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原来呢咱们老百姓花钱买不着的，现在呢全国9个省有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供应了，它确实能把一些大病重病啊。啊，复杂性的病症啊，通过他一点点的康复过来了。
0: 嗯，你说他还是一个人独居，他那个、
1: 哦、
0: 他的老公已经没了，没了好多年了。
1: 对。
0: 哎呀，这反正说。
1: 一下腰腿疼痛的，床也下不了了，那做口饭也做不了了。不是你这老姐姐，你不替他操心吗？
0: 是。
1: 啊，那现在通过黄氏
0: 膏
1: 方的又能出去打工了，你不管怎么说，他自己立立正正的，你起码你也放心呐。
0: 对。真是感谢这个黄氏膏方啊，杨老，我再次谢谢您啊，谢谢咱们董事长啊。
1: 哎，不用客气，我们希望呢，把这种寓意文化传播好了，让这种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真正能够帮助到老百姓了，让每个老同志啊活得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
0: 对，
1: 嗯、
0: 杨老，
1: 嗯，
0: 你表扬一下我的指导老师林老师。
1: 好。
0: 他对我们。特别的好啊，那真是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 应该的，那是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都非老百姓非常认可他们的，他们也非常辛苦，我表扬他们，他们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0: 好，
1: 嗯，
0: 谢谢您啊，
1: 再接再厉，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您。
1: 好，
0: 好，
1: 回
0: 见。
1: 哎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那个，我今天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我听您这个节目讲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嘛今天找您咨询，就是因为您与民间的看法不一样，您是那个讲寓意文化，因为嘛呢，我哈有一个孩子34岁，今年，他呢患了一个嘛病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
1: 是
3: 在睡觉的时候，对，然后哈夜里哈。停40秒不喘气啊，吓死我了！然后哗哗哗喘几口，就这样。我呢就到民间就我们没听过您的时候，不认识您的时候，就上民间看西医吧。西医就说了，做手术吧，带呼吸机吧。然后到中医一看哈，就说嘛呢，脾也虚，肝肾也虚，然后嘛心跳的动力还不足，什么痰湿，那个阻滞，哎。就说这些吃汤药吧也不管用，所以我今天找您哈。他还有嘛那个现象啊，就是器质性病变没有，比如讲心脏哪不好和哪有嘛病他变没有，但是他有好些个现象症状，像什么大便也不成形啊，乱七八糟的，每天至少得2次，然后还特别爱出汗，就是同等环境下呀，咱都不出汗，他出汗，吃点饭他也出大汗，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有轻度的脂肪肝，然后经常爱感冒，你知道吗？吃了好多保健品也不管用，看了好多汤药也不好，所以我今天找您，您给我指导指导。
1: 别客气，34岁了，孩子胖不胖啊？
3: 不算胖，1.8米吧，原来胖，现在减了，减的还可以吧，我觉得170来斤。
1: 啊，不算太胖。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民间的中医诊断的大概是正确的啊，比如说呢，脾虚了以后呢，生出来痰湿，你看大便溏泻，它一定是脾虚了。脾虚了以后，再加上肝肾亏得非常厉害，心气又有点不足，痰湿内生的患者就是。

0: 容易出现这种睡眠暂停呼吸综合征，出现的睡睡打呼噜，突然之间的卡这么几十秒呢才能过来呢。西医这个病没法治，给你装呼吸机，要不然的话呢，它容易出现的一下睡眠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意外。
1: 对，所以我
0: 这种病症的患者，民间的诊断的大概是差不多的，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跟御医的认识呢差不多。
1: 药不管用。
0: 但是药不管用，这就毛病就出在这儿了。为什么他调了心的补了心气的健不了脾，健了脾的疏不了肝，疏了肝的温不了肾。
1: 还有一个打断你，人家给开点补药，他真发烧感冒他吃不了。
0: 虚不受补，他中焦虚的非常厉害，脾虚的非常厉害，你一开补药的话呢补大件了，所以说呢他就开始上火了。
1: 对，所以说
0: 这种患者用黄石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调应该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治过不少这种患者了。
1: 太好，太好，太谢谢。
0: 他有12味药材健脾化痰湿，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入肾，11味药材疏肝。通过这么整体治疗下来，孩子这点毛病应该能治过来了。
1: 可以哈，太感谢，我可感谢。那我问您，他怎么个吃法？吃多少克？还用什么银子？
0: 他直接15克吧，这么大的体重用了可就小了，以后不管用。早晚各用15克，给他温开水送下来，连续治那么个一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电话了。
1: 好，还有一个我想问您，早晨这顿能不能空腹喝？
0: 可以，就是我们建议空腹，就是饭前半个小时用。
1: 啊，行，然后晚上饭后一个小时是吧？
0: 对，晚上那一顿饭后一个小时。
1: 啊。好嘞，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我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感谢，太感谢，太感谢。好，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今年61吧。
0: 嗯。
3: 我有嘛病呢？我有高血压。
0: 嗯。
3: 脑萎缩。
0: 嗯。
3: 脑囊肿。
0: 脑部有囊肿。
3: 对。
0: 嗯。
3: 我这个胃口也不好。
0: 嗯。
3: 现在呢，这个降压高血压呢，我降压药给停了。
0: 嗯。
3: 降压药停了，我就喝半天这个。贝拉乐喝，
0: 嗯，
3: 你看行不行？
0: 你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是没有用的。
3: 我用着喝了5天多了。
0: 哦，将近一个疗程的黄氏膏方了。
3: 对，
0: 一个疗程用下来，你自己感觉方面有哪些改善呢？
3: 我觉得胃口好了，这咳嗽减轻了。
0: 你原来胃口是怎么回事？是不愿意吃饭呢，还是什么？
3: 我最早那阵是诊断是胃溃疡。
0: 吃点东西就胃疼，
3: 嗯，现在反正胃口不疼了。
0: 啊，用了黄氏膏方以后的话呢，吃点什么东西呢，胃也不疼了。
3: 对，别喝酒啊，嘛的都没事儿，吃凉的、吃辣的都没事儿了。
0: 啊，胃溃疡的患者现在吃生冷的、油腻的、吃酸的、什么辣的这些东西呢，都胃不疼了，证明这胃溃疡的溃疡面逐渐就开始愈合了。这还用了不到一个疗程的黄氏膏方，
3: 对，
0: 这胃溃疡就好了。
3: 对。
0: 这胃溃疡得了有多少年了？
3: 我这个胃口有年头了。我看我那阵儿也是在上班，那在保健站看看，吃点药，吃点这个维德宁嘛的，钙维平嘛的。到最后呢，我一看也不吃。
0: 啊，你看这多少年的这个老胃溃疡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呢？这一个疗程还不到就治好了，就胃就不疼了，这溃疡面逐渐的愈合。因此这就是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很多老同志说病难治，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药不对症，药对症了以后呢病说好也好得快。现在除了这个胃好了，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
3: 把我的眼呢不得劲儿，有个左眼的蒙一层蒙看不见东西。
0: 这个眼睛现在有变化没有？
3: 有变化。
0: 感觉眼睛能多少亮堂点了？
3: 对，
0: 好，这还不到一个疗程呢。老年性的白内障是比较常见的，眼前这层白蒙子多少能变薄一些了，这就舒服一些了。
3: 对，我就光咳嗽，原来
0: 咳嗽
3: 看门多，现在咳嗽也渐年轻了。
0: 啊，咳嗽没有原来咳的厉害了。
3: 对，痰也少点了，
0: 就那白沫子粘痰也少一些了。
3: 对，
0: 睡觉好不好，老爷子？
3: 我睡觉， 我吃药房子别在今天啊，别在晚上啊。

0: 喝完这个黄石膏好点了，能睡三四个小时。
1: 用黄石膏方之前你睡觉大概能睡多长时间？
0: 俩来小时。
1: 现在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0: 对。
1: 哎，脑萎缩的患者睡觉要是一开始好了以后啊，这叫脑髓得氧啊，你脑髓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你睡觉才能睡好了。
0: 嗯，
1: 证明你脑萎缩其实一点点的开始有改善了。
0: 这囊肿有改善吗？
1: 囊肿的话呢，这都是无论是脑萎缩还是脑里边的囊肿，其实都是肾阳不足的一种表现吧。
0: 嗯，
1: 因此你老爷子平常是比较怕冷的人，是不是？
0: 对，原来我就怕冷，现在叫他好多了。
1: 你看，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囊肿是什么？脑里的囊肿啊，包括肝上长囊肿、肾上长囊肿、女同志的卵巢囊肿，都是阳气不足了，水湿化不开，聚在哪就是囊肿吧。
0: 我这个能化开吗？
1: 能化开了，阳气升起来了，是身体热乎了，这阳气就足了，阳气慢慢足了以后呢，把这种囊肿呢，一点囊泡一点点就化开了。
0: 哦，你后来你叫我喝汤药啊，喝了2年多，
1: 哎，
0: 就要也不见好。
1: 嗯，
0: 我光就我喝吃吧，还是您这喝吃还变大了。
1: 哎呦，
0: 这囊肿，这个囊肿，我就回去我不喝了。
1: 哈哈哈哈哈。现在多了以后难免鱼龙混杂。老爷子，你这不到一个疗程，5瓶的黄石膏方用下来，你觉得黄石膏方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我觉得不错。
1: 你用下来以后，你自身有体会的。我们这档节目呢，专讲寓意文化栏目的开播呀，我们有一说一的，能治疗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绝不耽误你。
0: 嗯，
1: 你这点毛病应该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我这肠炎呢，原来肠炎，我也看。要喝汤药，喝来3天也不见好。我一赌气，我也不看了。
1: 嗯，那你用下来以后，你这个肠炎怎么样啊？
0: 我现在肠炎好了。
1: 啊，用黄石膏方，肠炎也好了。
0: 啊，
1: 你看，啊，意思这种胃溃疡也好了，肠炎也好了，睡眠也开始有改善。脑萎缩呀，脑囊肿的话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恢复。因此，这种预防预药，不怕你试的，怕你不试。你不是永远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好在哪，你真正的通过亲身体验了以后的话呢，确实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比你民间的中药喝几年的汤药，用大药丸子治3年5年，它那个效果都不一样。
0: 对，
1: 那你接着往下治吧，老爷子，你这点毛病能够恢复了，那就坚持治疗，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的，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自从服完这个药啊，我听俺家那个亲人告诉我，说服用这个黄氏药膏，他的心脏病就好了。完了，我说我也买一箱试一试。吃了1天多，就比以前好转多了，上楼也不用歇2回了，走这儿也不那么的乏了，也不说是走那个100米、80米的都得休息了。完了，他们现在吧，气门也够用了，不像以前那个老觉得气儿不够用，晚上睡觉都得起来坐一会儿，现在没有那种情况了，和以前健康的身体症状一样了，现在恢复的挺好。
1: 嗯，这1瓶用下来，原来是不是心脏病的患者呀？
3: 是有心衰，吃这个药，这都吃20多天了，一直挺好，也没犯气门也够用了，也不上楼也不那么喘了，就也不用在楼梯上坐着休息了，就一气能上到4楼了，到家了就。
1: 啊，那就等于呢，用黄氏膏方现在治疗下来，这已经是医院诊断是心衰的患者是吧？
3: 啊，是。
1: 心力衰竭，现在用黄石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20来天下来以后，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上下楼的时候呢，一气能够上下楼了。
3: 啊，是是，哎呀，挺好，我也挺感谢你们。
1: 你好好治吧，心衰是大病啊，老人家，像这种心力衰竭的话呢，上了西医大夫那儿的，一般跑多大的医院的都不愿意给治了，因为心衰呢
3: 是
1: 心脏病患者走到头了就这个病的。
3: 哎，特别好，我现在。我什么我就说吃完这个药就挺好，老头瞅我吃的挺好，他也给那我喝的，他也就觉得他挺好。我就见了病人吧，有这种病呢，我就告诉他们，叫他们也上那儿去买这个。
1: 所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管吃民间的药方子，吃什么药治不好的。

0: 胸闷的、气短的、心口就跟压一块大石头，半夜睡觉憋醒的，像这种患者呢，我说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吃上一个疗程下来没有不见效的，而且很多心脏病的用它是能够治好的。
1: 是，我这吧挺好，我就给见着病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给宣传。叫他们去买这个药，这
0: 感谢你，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咱们大家呢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好药方的啊，像这种寓意文化的独到治病法，跟周围的人宣传呢，我们希望呢让这种寓意文化呢发扬光大。哎，非常好，那就接着往下，你这个毛病心衰这是大病啊，我建议你怎么也得照着大半。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

0: 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佳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
1: 大小姐，如果这不代表我会爱你多一些。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七，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0: 航天蓝。
9: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0: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9: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

0: 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8: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9: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6: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6: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
1: 再6个月可能会下起雪，到时候我想
0: 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
1: 大小姐，如果这不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佳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

0: 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大小姐，如果这不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张国荣身为亚洲演艺界顶级巨星，他的经历和成就已经无需赘述，那些留在光影里歌声中的经典会一直温暖我们的记忆。张国荣，共同度过。
1: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
0: 彩。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佳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

0: 认真答复和解决。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月商超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您看哈，我发现现在有好多的慢性病已经开始逐渐的年轻化。
3: 对，
4: 尤其是您看哈，就现如今那40-50岁的人，我们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好像岁数也不大，但是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成天哪疲乏无力。有的你说上医院去能查出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或者是脂肪肝之类的病，有一些呢还真查不出什么病来。
3: 对，
4: 我们说杨老，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忠告呢？
3: 我们一定要提示大家呀，人呢说身体经过大半辈子下来，你40-50、50-60岁这些中年人老同志啊，看上去你跟那70-80的比较起来你是年轻人。
4: 对，
3: 但是你跟那20-30岁的时候比较起来的话呢，你这个身体已经磨损大半辈子了。老百姓的大白话讲，吐烟了半截脖子了。这是大实话，大白话。知天命之时了，就是你这个身体啊磨损了大半辈子，你这人生走过大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经过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又劳神下来以后啊，就跟那个老黄牛磨损几十年下来以后呢，它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损了。五劳七损嘛。这个时候呢，那你身体其实就跟那个汽车，我们经常打这个比方，就跟那个汽车一样，那汽车铁打的铁疙瘩磨10年、20年、30年就报废了。
4: 对呀，更
3: 它还没有七情六欲呢。
4: 是，
3: 那就是来回磨嘛。这人有七情六欲，这东西最伤人了。所以说呀，很多人就会体会到这种情况了。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明显就感觉到身体就开始出问题了。但是不见得说是你身体上有多大的毛病，但这个时候呢，提示上有的人呢能够查出来一些什么，正如你说讲的高血压、高血脂啊，什么脂肪肝啊，查出一些指标的异常，但是往往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但是你记住了一句话就行了，什么呢？预防胜于治疗。
4: 预防胜于治疗，这时候应该多预防哈。
3: 多预防了，这个时候就开始预防了。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病症啊，不管是你现在身体上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了，有的人呢莫名其妙的一过了40以后老是乏力，感觉身体就恢复不过来了，干活稍微累一点的话呢，床上躺2天你感觉也歇不过来了。
4: 是。
3: 睡觉呢就老梦多了，原来呢沾枕头就着，你现在呢感觉就不行了。
4: 哎，对对对。
3: 往那一躺的话呢，陈芝麻烂谷子，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是睡不着觉啊。
4: 都想起来了。
3: 都想起来了。吃饭呢，原来呢是香这个香那个，现在什么也不香。这个饭呢，吃也行，不吃也两可。
4: 对。
3: 你说这叫病吗？它不叫病。你说不叫病吧，这一定是出了问题了，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对吧？你一日三餐，这人呢闻不见五谷香了，你是不是身体就出了问题了？有人说呢，吃不进去饭，我还减肥呢，不是那样的。你想想，一个人呢，就跟那个汽车一样，你汽车不给他加油，你让他干耗，要是油不够，他就不跑了，他就爬窝了。但是人的身体因为这个人呢，他有意志力嘛。他用意志力盯着扛着，也能够呢坚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消耗你的元气了。元气越耗的亏的越多，你身体亏空越大，自己身体上的毛病慢慢

0: 你所以说呀，不管你是刚刚查出来40岁、50岁的人，刚刚查出来什么心肌缺血呀，老是心慌气短呢，还是说你血糖呢处于这个糖耐量异常了？你现在还达不到糖尿病这个标准，但是呢，你这个血糖呢，老是在那6个、7个左右晃荡了，啊，亦或者是莫名其妙你睡不着觉了，啊，或者说呢有轻度脂肪肝的这样的问题的出现。这都是身体向你发出的预警信号啊！
1: 哎，
0: 这是你已经是劳累过度了，又出问题了，发出这个信号就提示你应该引起重视。就跟你骑了个自行车呀，骑了10年的自行车了，这胎呢就动不动就破了，破了以后你补一补胎，明天呢感觉呢这个，动不动的这个链条又松了，他就提示你这个该大修它了。那要不然骑上再骑上2年下来以后报废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都是提示着我们身体就开始出毛病了。所有这个时候的毛病都是小毛病，你给它养大了以后，再过3年5年，你要控制不好的话呢，就成了大病了。
1: 就麻烦了哈，
0: 糖耐量异常就成糖尿病了。
1: 哎呦，我觉得养老这个比喻啊特别好。你说这车，咱说要是开到一定年限了，你干嘛呀？一定公里数了，你要保养啊，是吧？
0: 养车的人，你家里买个10万、20万、30万、50万个车，你觉得跟心肝宝贝似的？
1: 是，那必须保养。
0: 哎，定期做保养，缺了油加油是缺了气加气呀。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大修。到了年限以后呢，大修，你花多少钱你都愿意。
1: 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没有问题，但是跑到一定公里数了，哎，赶快去开车去保养了。
0: 哎，去 4S 店还要保养保养呢。
1: 对对对呀。
0: 这人这个身体，你用了这么多年了，你根本不管他，你就饿了以后给他一口饭吃，
1: 那哪成啊？
0: 累了以后呢，你睡觉呢，你还不见得睡得好睡不好。年轻的时候呢，睡觉都不当回事，睡不着就这个睡不成就睡不成了，熬夜干活，那最后不就造坏了，血肉之躯呀。出了毛病以后呢，不控制，说心肌缺了血了，莫名其妙的老是心慌起来，这一阵呀，吃点丹参片好使了，不好好治疗不重视，等哪天呢确诊冠心病给你来个心梗了，你重视起来了，那不就晚了吗？
1: 对对对，
0: 心肌梗死了，你再让谁治还能给你治成说是跟原来以前一模一样，谁也不能把心梗给你治完全治愈了。哎，包括你脑袋稀里糊涂的，很多老同志呀，这一段时间很多中年人也是这个毛病，血压稳不住，走路的脚底下都发飘，眼睛模糊，大头沉。这个时候呢，说脑子供血不足了，有的人吃点小药片，有的人小药片也不吃，不当回事儿。说人很年轻的，等哪一天咔嚓撂倒了，一个脑血栓躺床上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啊，谁能救了你？那个时候，谁也救不了你。所以说呢，这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千万记住了啊！我经常讲那句话，我说我们每家每户呢，你这个现在呢，你不管住楼房住平房，你家都要上锁的。你这住楼房，你还要上个防盗门，你还要上个好锁呢。你为什么要上那个锁呀？
1: 防贼。
0: 哎，防贼呀！但是你说你知道那个贼什么时候来吗？
1: 这个
0: 有
1: 真
0: 的
1: 不
0: 人
1: 知
0: 他一
1: 道
0: 辈子他那个家里也不遭贼。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你又为什么要装这个锁呢？以防万一嘛。身体上为什么不加这把锁呢？提前40岁、50岁，明知道劳损了几十年下来以后呢，铁打的铁疙瘩还要磨坏的时候，你身体上出现那些不良的征兆了，或者还没出现不好的时候，你提早的保养保养，调理调理，你不调理，你非得病倒了，你再来找我来了。那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你真到了得了一些病入膏肓的一些大病的时候呢，我也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
1: 哎，真是，我觉得特别对，杨老说的真好。就是你说哈，咱家家上门锁是吧？但是你真不知道那贼什么时候来。同样道理，每个人你没法预测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会出毛病，是吧？但是咱们说，如果身上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没法判断究竟是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正常的生理表现，想要得到养老的指点，我们希望大家和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组热线及时的取得联系。希望养老刚刚啊，给我们所有40岁、50岁啊男同胞、女同胞这个提醒，大家往心里去，非常
0: 对，
1: 的重要。真是这个理儿，
0: 你真是这个理儿。你60岁、70岁、80岁入了老年以后，一些大病的出现，一般呢就在40岁、50岁就形成了。慢性病的形成，无论是糖尿病啊、心脏。

0: 病啊、脑中风啊，还是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啊，包括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颈椎、腰椎上的病啊，老迈支肺气肿啊，它其实呢发生在青年，发展在中年，发病呢在老年。
1: 嗯。

0: 保养，时不当的咱上把锁，你说那你多安心呢，是吧？
1: 哎，人家那个骑自行车会懂得保养，那个人自行车骑20年坏不了。
0: 对，
1: 有那个黄造的那个人，他不管，他就管骑不管修的这个。
0: 啊。
1: 骑上5年以后就得扔了。
0: 哎，
1: 这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那些，人家那些老领导人出来以后呢，80岁、90岁了，精神矍铄。
0: 嗯。
1: 还给人能讲话呢。我们现在老百姓当中呢，60、70岁的老同志呢，就整个说话呢，自己的糊涂的连老伴都不认识了。为什么？老百姓你健康意识差，也没有人专门的管你这个健康。哎，这些老领导们，人家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啊，或者提前给他调养，那当然活的岁数大，而且他生活质量高啊。
0: 对，大家就记住，你保养和不保养那绝对不一样。
1: 哎，
0: 那杨老，您说这些出现亚健康问题，我们说刚刚这些情况其实属于亚健康哈、出现这些亚健康问题，或者是一些患者朋友所认为的那个小病小毛病，还有就是有症状但是医院没有检查出一些实质病症的朋友，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1: 用黄氏膏方。
0: 哦，
1: 凡是这种病症的患者，或者是有些不舒服，人到中年老年以后，50、60这一部分，或者说呢40多岁的人呢、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嗯，
1: 我说你用黄氏膏方可以治疗一下。
0: 哦，太好了。
1: 为什么用它好呢？因为你五劳七损嘛，你人的身体出问题了，主要是哪出了问题了？这人老了以后老在哪了？气血精。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汽车呢，你老给它加不满油，老在亏油的状态下让它跑。
0: 嗯，
1: 而且还是老汽车了，这时候能不出毛病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虚在气血阴阳，损在五脏六腑啊。一开始是气血精3种能量的亏耗，到最后呢，五脏六腑的虚损。
0: 嗯，
1: 哎，表现在心脏上就心肌缺了血了，这不是气血它不足了吗？表现在肾上，肾气亏了以后呢，拉了尿，一晚上就开始跑厕所次数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肺气虚了以后呢，3天2头的感冒。脾胃之气虚了以后呢，食之无味，吃东西的时候呢，闻不见五谷的香。肝气不足，筋骨微软呢，很多人得痔疮，其实都跟这些五脏之气、五脏之精、五脏之血，他们亏耗密切相关。
0: 嗯，
1: 混了以后，你虚了以后叫虚则补之嘛，虚了以后就要补嘛。有人说我吃过一些补气血的方子，怎么不好使呢？补气血的方子，原来呢在民间的中医当中认识到气血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了，但是没有认识到精对于人体的重要性。
0: 嗯，
1: 精是最深那个能量的层级。那么光是补了气血了，老是补不到它最深那个能量层级，精呢补不起来，这个时候呢元气就不能够恢复。
0: 嗯，
1: 元气恢复不了，你有些这个身体呢就越来越差。
0: 对，
1: 而黄氏膏方能够补到精那个能量层级，那气血精3种能量补足了以后呢，首先这个你体会一下，哎，人呢过了40岁以后，你身体就跟逐渐在泄气的皮球一样，发现呢越来越气不够了。
0: 嗯，
1: 通过它的调补以后的话呢，就跟那个气球一样，慢慢的又胀起气来了。精气神、睡眠呐、吃饭呐、饮食呀、精神状态呀、思维反应啊，这些方面都会上一个台阶。
0: 嗯，
1: 这些方面开始有了变化以后呢，再去针对心肝脾肺肾这人的五大系统啊，各有10几味归经的药材，整体把你这五大重要的系统给你调理的，达到一个年轻的状态。就像什么？就像那个老汽车呀，整个的重要的零件呢给你翻新了一遍。同时呢还给你加足汽油，加满机油，加满柴油，能量也足了，五脏的功能也调和也强健了。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我们用这种经典的膏方，一些所谓亚健康的状态的，或者说呢爱华老师刚刚提到的自己自认为自己病小的、再或者是呢医院还没查出来这种实质性病症的，我说你把它用上以后你体会一下，这个有那么1个月、2个月、3个月你体会就不一样了。
0: 太好了，杨老，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哈，这个我们说绝对是对于一些上了年纪或者是身体现在已经出现不适的朋友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说现在开始对自己的健康我们做储蓄是吧，做保养做保健，把这个经典膏方用上，它一定会让您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健康的晚年生活。
1: 对，特别是现在政策也越来越好了
0: 啊，
1: 还有很多老同志有退休金呢，家里条件也不错的。
0: 对呀，
1: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疾病的预防上。
0: 嗯，
1: 啊，因为据世界卫生组织一项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呢，真正符合

0: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达到健康标准的人群呢，只占5%。100个人当中呢，真正健康的只有5个人。20%的人呢是需要诊治的病人，就得了病了，而且呢病比较重，需要治疗了。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是多少呢？高达75%。
1: 天哪，这么多呀！
0: 哎，就从中年人开始算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1: 嗯，
0: 而目前我国亚健康在我国13亿人口当中，亚健康的占到7亿左右。
1: 哎呦天哪！
0: 大多是就在35岁到55岁之间的脑力劳动者。
1: 嗯，
0: 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机关干部，包括一些刚刚退休或者准备退休下来的一些老同志，这些人呢占于这个绝大多数。所以说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是特别重视疾病的预防的。
1: 嗯。
0: 人家在预防上投入100块钱，我们现在就投入1块钱。
1: 哎，而且杨老，我听说这个预防上你投入1块钱，将来你可以省，可能是100倍，这个治疗的费用，有这么
0: 就这个道理啊？就是预防上投入1块钱的话呢，是将来治疗100块钱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哦，
0: 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嘛。
1: 嗯嗯嗯，
0: 对吧？你说你亡羊补牢，我们经常讲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说这其实就是自己说宽心话呢。对不对？你丢了羊了，你再去补羊圈，你得花多少钱？
1: 对呀。
0: 啊，你又是补羊圈，又是提心吊胆。你没丢羊之前，提前把羊圈弄好了，丢不了羊，一点损失没有。还是说你丢了羊以后再补羊圈，那个花销大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道理就不言自明的事情吧。
1: 嗯。
0: 现在越来越生活条件好，政策越来越好了，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因此你既要长寿，你还要健康的。你不健康的话呢，病病殃殃的，你就是躺在病床上，你活100岁，你除了遭罪，你就是拖累孩子。
1: 嗯，
0: 那因此我们在到了一定年纪以后的话呢，提前的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养。你像黄石膏方这种药方的，整体是治补人的3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精，治人的5大系统，心肝脾肺肾。我说呢，等于是能对人体进行大修的药方呢。但是我不希望你得了脑中风瘫了你才过来找我。
1: 嗯嗯，
0: 脑袋开始犯迷糊，走路不稳当的时候你就找我，这好治。
1: 对，
0: 你瘫了以后你再找我给你治疗的话呢，也不能让你跑了，能让你跳了。你心脏你心肌缺血，你就开始过来找我给你治疗。你不要到时候放了3个支架了你还不行，你再过来找我，你再给你治，你3个支架也给你取不出来了。
1: 嗯，
0: 那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因此防病啊，作为40岁、50岁、60岁这些中年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是你的事情。你别到70岁、80岁你撂倒了，你说再治疗的话呢，你晚了。
1: 哎呀，我觉得杨老，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特别的好，就是我觉得您提到的这个最好的预防胜于治疗，这个提示非常的好。我们真的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40岁、50岁这样一些亚健康人群，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哈作为已经出现疾病的中老年人，还是我们身体出现亚健康状况的情况，亦或是说我身体挺好，是吧？还可能您的家里面有年龄大的父母，是不是？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晚年。
0: 对，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1: 嗯，
0: 早日预防疾病呢，一定是你健康晚年的一个前提。
1: 嗯，
0: 我们要想呢，活得岁数大，活得久，还活得健健康康的，立立正正的，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一个优质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呢，一定要把预防调养身体呢任务给他提前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一下说给你撂倒了，你再想去治疗呢，那个时候就难了。
1: 嗯，
0: 所以说呀。我预期呢，说是你病重的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再过来找我，你莫不如从40岁、50岁、60岁，你感觉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的时候呢，提早的用它调养。
1: 杨老，我们这样，我们就以心脏病当中这个发病率非常高这早搏和房颤为例，咱们今天就重点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病症。
0: 嗯、
1: 如果用黄氏膏方来治疗，它具体好在哪儿呢？究竟多长时间能够显效？几个疗程能上医院去复查？
0: 那很多人有这个早搏这个毛病啊，那这心呐、啊，感觉呢跳着跳着，有人说感觉心里咣当这么一下子，
1: 嗯，
0: 那、不舒服，忽悠一下子，
1: 嗯，
0: 平常胆小，有点动静害怕，
1: 嗯，
0: 就是电话铃一响的都能吓他一哆嗦。至于那个房颤的患者，心房先颤的病人呢，只要一犯起病来以后啊，人动也动不了，感觉呢心也哆嗦，人也哆嗦，
1: 嗯，
0: 脑袋迷糊。

0: 有的人呢，最终就得了脑中风了。房颤呢，发生了这个栓塞以后的话呢，突然得脑栓塞了，这种情况。
1: 嗯嗯。
0: 这种情况呢，用心律平呀，用安点酮啊，用贝德勒克呀，这些药物呢，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是很难治好的。
1: 嗯。
0: 哎，可能你可以体会一下，说光靠这些药能把这样的病治好，治不好的，治不好，你吃一辈子治不好，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
1: 嗯。
0: 很多人就是个病的越来越重，最后呢，做手术什么。外科迷宫术啊啊，或者说呢，做一些其他的手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效果也是差强人意。吃民间的中药呢，安神的一些药物，或者说呢，这个宁心安神的一些药方，最典型的就是吃稳形颗粒，有的人效果不错，绝大多数人呢，就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效果就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我说就这种病症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这种药方了呀，这个方子。独特的这种扶阳之法来治疗心脏病，通过阳气的生发，把冠状动脉长的这个斑块也给它化开了，心血一够用，血能养得住心了，心身散乱之症就得到有效的改善。
1: 嗯，
0: 那所以说这种早搏间歇房颤的，很多人会发现的说，半个月一个月之间，有的人甚至于一周左右的，他感觉这个心慌啊，老是心里稳当不住啊，当当当跳的感觉呢，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就这种感觉的话呢，他明显开始改善。
1: 嗯，
0: 哎，有了这些改善以后的话呢，比你那个贝特勒克，比你那个稳形颗粒，你比较一下，究竟好在哪？就连续你给他治那么两到三个疗程，我说你治够两到三个疗程，重症患者你治到四个疗程，你上医院做心电图就可以了。一个是你症状改善的就差不多了，那你这种情况呢出现的越来越少，到最后呢再上医院做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正常了，这个病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康复了。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你不管吃过多少药，只要你能够听着我的节目，当地有这个黄氏膏方这个供应的话呢，你拿它试一试。
1: 太好了，我们提醒啊，就是心脏病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早搏房颤这样的患者朋友，我们说现在有了非常好的方剂提供给您，黄氏膏方，您不妨来尝试啊。在这还是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得到养老的指点，随时和黄氏养生院栏目组热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所有的线都是满的状态。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0: 哎。
4: 您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那个、
0: 老朋友啊。
4: 我是那个唱歌的那个。
0: 哦，感谢感谢。
4: 感谢感谢，我同谢同谢，我谢谢杨老。
0: 好，
4: 我是这个膏方啊。
0: 嗯。
4: 到今年我就是3年的光景了。
0: 嗯。
4: 这3年的光景啊，我是有的，我不是低保户嘛，我攒点钱呢，我就买这个，我能买上的我都买，我吃这个，我吃这个吧，我想挺好，这心脏特别的稳固，特别的好。
0: 嗯，原来心脏上有毛病。
4: 心脏房颤，
0: 嗯，
4: 血压，
0: 嗯，
4: 再加上啊颈椎啊什么膝盖啊，也就这点事儿。我这人吧，我年轻前杨老师，我身体挺好的，我这一辈子都没上过医院。不过现在年龄大了，说不起了，这样毛病那毛病就有点出现了。我说我今年76岁虚岁，
0: 嗯，
4: 你看我声音行吧？
0: 啊，是。

0: 正洪亮76岁哪像，这67岁都没有你这个动静大呀。
1: 我说这你那回我给你唱那个爱的奉献
0: 啊，
1: 我
0: 太棒了，那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吧。
0: 哎，
1: 该以后有机会我还给你唱，我这肚子了没别的净歌。
0: 太好了。
1: 我是
0: 啊，这几年了，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理下来，身体维护的还不错。
1: 啊，维护的不错。
0: 啊，一年一年的岁数越来越大了，但是人的精气神越来越足了，这是我们希望每个老同志都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
1: 哎，感谢您吧，这是您的功劳啊，这是您的那个心智啊，因为您也身体保重吧，您身体好了，这是我们的福分。杨浩老师，
0: 就我这点能耐，我尽量的帮助每一位老同志了。我们实实在在帮助大家，时间长了，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了。
1: 哎呦，我天天听您的讲课，你知道我多爱听你和爱华主持人的声音吗？我就爱听你们俩人的。那个爱华那个主持人呢，说话声音也那么好听，您吧也那么好听，讲的那么透彻，那么通俗易懂。哎呀，你知道我天天我这个匣子，我一到这个点儿啊，我什么我都不顾，就全凭这个匣子。
0: 我们这个节目就希望办成老百姓的节目，而不是一些高高在上的，一天哪端着一股架子，哎呦，我这是专家，我这是教授，我这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没有什么用没有。我说你办节目，老百姓能听懂才是好节目的。
1: 我们说嘛，您呢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一个最好的好人呐。最有保证的好人呢，杨老师，真的、
0: 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呀。
1: 我通过这几年，我今年呢，吃了有3年了。不过呢，有的时候我这钱呢攒不出来，没那么方便，我就断溜了。咱要钱够用了，哎，我就可以买一点，我就用。因为我是个低保户，我也没闺女，没儿，没儿没女，
0: 哦、
1: 国家，人家国家。
0: 你虽然说你是一个人，但是呢，你加入黄石养生院，这每一位场外的老师，包括每一位呢加入黄石养生院的朋友，都是你的家人。
1: 哎，对对，是，都是我的朋友，都是我的家人。
0: 啊，因此呢，无论生活当中啊，还是用药方面有困难，我们都会呢尽全力来帮助你，你放心吧。
1: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我相信这个记名可信呐、啊，对我们这老百姓时时刻刻的是关怀。时时刻刻的是想着我们的老百姓，而且呢，给我们这寓意文化的这种膏方，哎呀，太好了！
0: 啊、
1: 我说了，我呀，什么药我都不用，就光用这个，我就有点钱，我攒够了这点钱，我都买这个，买攒够这点钱、
0: 啊、
1: 我就买、这个。
0: 经济这么条件这么困难的老百姓啊，老姐姐都能够呢，把黄石膏方当宝贝了，有点攒点钱就用它，自己呢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心态，积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乐观向上的态度，包括用上黄石膏方呢，身体一年一年的越来越好了，你看这多好啊！
1: 我这个人啊，杨老师，您是不了解，我这个人比较想得开，我不把钱看得那么重，我把这身体啊搁在第一位，这人要没有身体了，你有多少钱又管什么用啊？
0: 哎，
1: 你说是不是啊？
0: 啊，这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谁都会说，但是落实到位了，很多人不会落实。为什么？那得花钱呐！一说掏钱，很多人就舍不得了。我当然也理解，咱们这一代人都是呢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但是你真正的关乎到健康和生命这个方面，你花点钱花得值的，到最后你命都没有了，你健康都没有保证，你要钱有什么用啊？
1: 就说是呢，人不有那么句话吗？生带不来，死带不走。你有多少钱？你敢俩眼一闭，你不也是？
0: 哎，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是这个道理。很多老同志活了70、80岁了，活不明白。我说呢，那你到最后这个最基本的要没看明白的话呢，其实别的东西都是那浮云呢。
1: 哎呦，我哥说了，我呀这个人心态好。我在没事的时间时候，我这早晨起来遛早遛晚，我唱歌跳舞，我就爱好这两样，不抽烟、
0: 哎、
1: 不喝酒不打牌，什么都不好。
0: 啊，你照着这种呢积极乐观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你这种呢这么好的对自己健康方面这么重视的话呢，你健康长，你不健康长寿活100年，谁活100年呢？
1: 哎呦，杨老师， 谢谢您吧，谢谢您的夸。
0: 因为人的一生啊，年轻时候可能你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这个生活呀奔波，你到老了以后，这最基本的点东西要没看明白的话呢，那有的人最后呢攒下一大堆的钱，自己一点没享受走了。而有些老同志呢，到老了以后，人活明白了啊，什么也不重要，就是能多活两年最重要了。咱说是最实在的，最后呢，活了大岁数了，现在时代这么好，生活这么好，享受生活，那就是有福之人呐、
1: 啊。真的，杨浩老师，我还没有文化，我一个字儿也不认、
0: 啊，
1: 能走道，能做饭，能买东西，什么我自己都操作，
0: 啊、
1: 我就是爱唱歌。
0: 太棒了，太棒了。你自己呢，保持这份童心，保持这份呢，这个我经常讲，我说人老了以后得自己有点兴趣爱好的，要不然一天呢过得云里雾里，往下一退休呢往家一待，每天捏呆呆的看着电视，要不看个手机，要不出去遛弯也没意思，这个生活过得表百无聊赖，一点意思没有了。但是像你这种有点爱好的，爱唱的咱就多唱，爱跳的咱多跳，爱出去锻炼的多锻炼，有点爱好以后的话呢，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1: 你看我虽然说是低保钱低保金给的不多，但是吧我个人会省吃俭用，我这过来的人了，76岁的人了，什么我都舍不得，一口饽饽我没扔掉过，一口菜汤没糟蹋过，买菜都是买的那处理的。你看怎么着，我也挺健康，杨老师，我也挺健康。
0: 对，良好的心态，积极乐观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一位老同志来讲，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应该给很多人做榜样的。
1: 以后有什么活动，有什么那个好事儿，想着我点、
0: 哎、
1: 杨老师啊，
0: 我一定想着你，我还要听你唱歌呢。
1: 哎，赶多了，再有机会啊，我把电话我给您唱，
0: 好，
1: 人一生平安啊。
0: 好，多保重，老姐姐，祝你健康吧。
1: 哎，好，祝福您，全家欢乐，
0: 好，
1: 一生幸福，
0: 好，
1: 您的身体年年一年比一年的健康，
0: 好，
1: 全家都幸福啊！
0: 感谢感谢，多保重，咱下次再聊。哎
1: 哎，好的好的，杨老师，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啊，谢谢，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
4: 哎，那杨老师您好啊。
3: 哎，
4: 今天呢我这个已经呢得了8年之久的这个脑血栓脑浆一线脑梗塞后遗症患者呀，能跟你直接通上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啊。我正昨天呢正在这个崩溃这个时候了，听到您的讲座了、
3: 嗯、
4: 我现在啊我也想那个用咱那个那叫王氏膏方啊，
3: 黄氏膏方
4: 啊，
3: 嗯，
4: 那您得救救我呀，得救救我了
3: 啊。别客气，老爷子，今年多大年纪呀？
4: 啊今年65岁了。
3: 65岁，这个香港8年了，后遗症重不重？
4: 我下面我把我的症状跟您说一下啊。
3: 啊，您讲。
4: 啊，我是得的浆一线脑梗塞。
3: 哎。
4: 啊，当时孩子们呢把我弄到县医院，我们县医院呢住了半个月院。
3: 嗯。
4: 当月院打点点滴，把命给救过来，当时稀里糊涂了。
3: 嗯。
4: 完之后那个待了半个月，住半个月医院呢，家庭困难呢，医院说那回家吧，慢慢养就锻炼。
3: 你经济条件好的，你就住在那儿，你就是常年家里开医院的，你靠打针输液也没有治好后遗症的
4: 啊，
3: 那是保命的地方。
4: 麻烦的孩子就把我弄回来了，弄回去了，在家这8-9年的时间呢，就这个药那药，溶酸抗酸溶酸药，又是舒筋活血的，这药都吃遍了
3: 啊，
4: 也不见好，钱没少花呀
3: 啊，
4: 这个病嘛一点没治好啊
3: 啊。
4: 现在的后遗症是啥呢，杨老师，我跟你说，这主要是左侧这个大腿还沉的还没劲儿了，蹲不下呀，起不来，蹲下起不来。而另外呢左脚这个脚踝骨呢它放不平啊，脚走到要拄棍慢慢走啊，它放不平，直翻倍
3: 啊，足内翻了或者说足外翻了
4: 啊， 就感觉那个钉那个膝盖后边那窝那叫尾中穴是什么穴啊？就好像那

0: 那个筋短筋紧的是。
1: 对。
0: 啊，另外五个脚趾头还不会动的。
1: 一点也动不了。
0: 这是往挠不会。
1: 啊。
0: 上面这个胳膊呢，往高抬抬不起来，往高抬抬不起来呀，往完了总搁那个裤腰眼那挎着，伸不直。脚往外翻呐、啊，一走的脚往外翻，往外翻，这个、胳膊呢，往里边抱，胳膊往里边抱啊。
1: 啊。
0: 手指头也不会动的。
1: 现在这个手指头一点也不会动啊。
0: 一点不会动的，一点不会动的呢。
1: 啊。
0: 完，另外我右手呢，右手打最近前一日子呢，完了一发现一写字啊，拿笔一写字啊，他也偶尔的哆嗦几下子。
1: 嗯嗯，
0: 但是他不严重，他不严重，不经常的。
1: 嗯嗯，
0: 要像端个汤碗呐、啊，他就哆嗦，一紧张他就哆嗦。
1: 嗯嗯，
0: 那就这些症状了，杨老师，我求
1: 说话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听的言语功能没有问题，吞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呛水、呛食？喝点水。
0: 别的都没有。
1: 啊。
0: 这别的病没有，就这半拉山子不好使。
1: 啊，这就好治。因为你看你整体出现一个神经功能受损了以后，经脉挛缩之症吧。
0: 嗯，
1: 那个整个那个
0: 当地啊、
1: 嗯、
0: 当地的大夫说时间太长了，说治不了了，因为然后要崩溃了呢。
1: 哎，西医认为呢，这种病呢，自得了那一天留下后遗症，就是时间短他也治不了，所以说呢只能是说一说。
0: 啊，所以就像喝点那个那叫阿司匹林片了，还有脑路通向往前围。
1: 吃点阿司匹林肠溶片，用点胃脑路通、脑复康、甲钴胺，也就这些药。
0: 啊、是，
1: 这个起不了多大作用。
0: 想要快一点还是不听事儿啊？
1: 哎，这个一个是神经线断了，脑子想指挥胳膊腿呢，它传导下来的神经信号比较弱。
0: 嗯。
1: 所以说呢，神经脑子就指挥不了它，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这是中医理论讲说，肝经内有了风邪以后呢。把这个肝经内伤了，把肝经伤了以后，肝不藏血，血不养筋，整个你看，脚上这根筋短了以后呢，把这脚就抽的足内翻、足外翻，
0: 啊，
1: 胳膊上这根筋短了以后呢，就抽的这个筋，胳膊就开始跨了宽了。
0: 完，另外还有慢一下那个便秘症啊。
1: 嗯、哎，那他肯定有便秘，你阴血虚了以后呢？
0: 用蜂蜜呀、啊。用蜂蜜喝来喝去，我也不敢喝了。
1: 嗯，
0: 现在下面的蜂蜜竟有的对肠、
1: 啊，
0: 我怕得的尿糖，糖尿病、
1: 啊。对，这是对的。因此，你这个情况用黄氏膏方治疗的话呢，它首先这是能让那个新的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分裂、复制、再生出来以后呢，把你原来断开的神经线给它连通了。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做药理学实验，发现它就有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把神经线通了，还有一个呢就能够黄氏膏方呢有一个作用，就是是一味药材养肝经，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肝血足了以后呢，经脉得到肝血的濡养，它一点点舒展开了，你原来不能动的慢慢就能动了，那、啊、这个胳膊的慢慢打开了，
0: 主棍慢慢也能走溜达，在频道溜达，
1: 你用黄氏膏方有那么一个疗程左右，你那个脚慢慢在地上能踩平了，你就不翻了。
0: 那得多长时间一个疗程啊？
1: 一个疗程是100天左右吧，六瓶要一个疗程是吃了3个月左右。
0: 啊，得100天。
1: 哎，百日周期大便成效吧。
0: 是啊，我还得顺便问一下，给我老伴儿我再咨询一下啊。
1: 嗯。
0: 我老伴儿今年71岁了。
1: 嗯。
0: 他主要是啥呢？主要说那个没气儿，他那个是心肌缺血。
1: 嗯。
0: 他另外他说走道那个。后腰没劲儿，他不耐动
1: 了。嗯，
0: 你说这种病他能治吗？
1: 这种患者就年纪大了以后，肝肾亏得比较厉害，而且呢心血亏了，心血养不住神了，心气也不足了。
0: 完，另外到冬天晚上一烧火一炒个菜呀，一有油烟他就受不了，咳嗽呀。
1: 肺气也有点上逆。这个黄氏膏方里面8味药材养肺经，11味药材调肝经。8味药材养心经，10味药材养肾经，老伴的显效速度可能比你要快。
0: 他那个快呀、啊？
1: 他比你这个快。
0: 那今年我们俩就算那个遇到救命恩人了，杨老师。
1: 别客气，老爷子，你治吧，你治够1个月左右，你老两口都能给我来电话来。
0: 哎，行。
1: 能治好了，这病都能治过来了。
0: 那没有大的要求，杨老师，你要给我治，说是我这个棍儿啊，要我左立棍儿啊。

0: 能别说那个箭矢如飞了，
1: 嗯，
0: 就是让我行走自如，我就高兴了。
1: 老爷子，你这个让你这个胳膊打开了，不用拄这个拐棍，想去哪儿能去哪儿，这个没问题，你治吧。
0: 啊，哎哎哎哎，
1: 嗯，老伴儿这个也能治过来了。
0: 哎呀，这些年我全指我那老伴儿啊伺候我，要不的我早也就离开。
1: 上来的夫妻，老来的伴儿，那当然了。
0: 嗯、
1: 你就这么治，老爷子，你详细的再有问题你就问场外老师。
0: 哎哎，那我那啥，杨老师啊，我最后祝您呐、啊，多多救这个患者啊，完了永远祝福您呐、
1: 啊。别客气，老爷子，这老同志都不容易。
0: 这个永远是功德无量啊、哦。
1: 好，好，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哎，行行，哎，
1: 好，
0: 谢谢了啊、
1: 哦，好，再见，
0: 哎，再
2: 见，
0: 谢谢，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杨老，你好，
3: 哎，
4: 哎呀，辛苦了啊。
3: 别客气，是用着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用了一年多了。
3: 呀、啊，老朋友了。
4: 啊。
3: 嗯。
4: 我现在这几种这个情况都得到了很好的那个控制。
3: 那也等于是黄石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了你身体上不是一个病，是治了多种病了。
4: 对。
3: 原来都有些什么病啊？
4: 你听我跟你说说，杨老啊。
3: 哎。
4: 我这个最不好治的病就是这个。腿上静脉曲张，
3: 嗯，
4: 两个腿都有，
3: 嗯，
4: 在我用药之前呢，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都是这俩腿都不想站的，别说走道了，就站着不想站。哎呀，我都自己想，我这个腿要弯了，要立不起来了。
3: 嗯，
4: 哎，忒难受啊！你说那种难受方法也说不上咋难受，你说是疼也不是疼，你说是也不是麻，反正都是忒难受。
3: 嗯，
4: 然后。我也是睡眠也不太好、
3: 嗯、
4: 然后就是在晚上听这个杨老的讲座了、
3: 嗯、
4: 我这个这我行得到好的那个好药了，我试试吧。
3: 嗯，
4: 哎，这回我都用了有几天吧，我这腿都不那么难受了。
3: 嗯，
4: 到现在反正睡眠好了。
3: 嗯，
4: 你看这静脉曲张的话，这个鼓的地方也小多了。
3: 嗯，
4: 然后这个难受呢也不难受了。
3: 对，
4: 心率原来是吧，就像那个揣着小兔子似的，有时候噔噔噔噔噔蹦的嗓子眼儿了。
3: 嗯嗯，
4: 哎，也快，
3: 那有心率不齐了。
4: 啊，
3: 嗯，
4: 现在这种情况吧，也都是他有时候也真蹦，但是那个劲儿小多了，没有那么跳的那么严重了。
3: 对，
4: 另外吧，他间隔的时间也长了。
3: 嗯，
4: 我上那个医院去了一趟，因为我这个牙坏的，得要做这个，把这牙就得要拔下去。
3: 哎，
4: 这个大夫说的，你这岁数大了，给你做做心电图吧。
3: 哎，
4: 心电图做完了以后，一切正常。
3: 对，
4: 谁好？
3: 多好啊！
4: 那个杨老，那我妹妹，她我也让她用这个膏方了。她因为啥呀？她，哎呀，你说她岁数也不大，刚60。
3: 哎，
4: 突然的就是腰也疼，是腿也疼，也走不了道，下不了床了。哎呀，我看那个人都要够呛，你说。
3: 那怎么腰疼腿疼能一下就下不了床了，动不了了？
4: 啊！然后我就给他拿了一瓶，我说你先试试吧，你吃了要好了呢。
3: 哎。
4: 我就接着给你，你要吃不好了，不舒服了，咱们都别吃了，是吧？
3: 哎，
4: 他吃的效果也特别好啊！现在，你说杨老，你说你猜想不到，他又出去打工去了。
3: 哎呀，所以说黄氏膏方救了很多家庭啊！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原来呢咱们老百姓花钱买不着的，现在呢全国9个省有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供应了，它确实能把一些大病重病啊，啊复杂性的病症啊，通过它一点点的康复过来了。
4: 嗯，你说他还是一个人独居，他那个、
3: 哦、
4: 他的老公已经没了，没了 好多年了。
3: 对。
4: 哎呀，这反正说嘛，
3: 一下腰腿疼疼的，床也下不了了，那做口饭也做不了了。不是你这老姐姐，你不替她操心吗？
4: 是。
3: 那现在通过黄氏膏
4: 方
3: 的又能出去打工了，你不管怎么说，她自己立立正正的，你起码你也放心呐。
4: 对，真是感谢这个黄氏膏方啊，杨老，我再次谢谢您啊，谢谢了。

0: 客气
1: 啊。
0: 哎，不用客气，我们希望呢把这种寓意文化传播好了，让这种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真正能够帮助到老百姓了，让每个老同志啊活得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
1: 对，杨老，你表扬一下我的指导老师林老师。
0: 好，
1: 他对我们特别的好啊，他真是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0: 应该的，那是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都老百姓非常认可他们的，他们也非常辛苦，我表扬他们，他们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1: 好，
0: 嗯，
1: 谢谢您啊，
0: 再接再厉，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您。
0: 好，
1: 好，
0: 回见。哎，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那个，我今天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我听您这个节目讲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嘛今天找您咨询，就是因为您与民间的看法不一样，您是那个讲寓意文化。因为嘛呢，我哈有一个孩子34岁，今年他呢患了一个嘛病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
0: 是
3: 在睡觉的时候，对，然后哈夜里哈停40秒不喘气啊，吓死我了。然后哗哗哗喘几口，就这样。我呢就到民间，就我们没听过您的时候，不认识您的时候，就上民间看西医吧。西医就说了，做手术吧，带呼吸机吧。然后到中医一看哈，就说嘛呢，脾也虚，肝肾也虚。然后嘛，心跳的动力还不足，什么痰湿，那个阻滞，哎，就说这些，吃汤药吧也不管用。所以我今天找您哈，他还有嘛那个现象啊，就是器质性病变没有，比如讲心脏哪不好和哪有嘛病，他变没有，但是他有好些个现象症状，像什么大便也不成形啊，乱七大八糟的，每天至少得2次，然后还特别爱出汗。就是同等环境下呀，咱都不出汗，他出汗，吃点饭他也出大汗，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有轻度的脂肪肝，然后经常爱感冒，你知道吗？吃了好多保健品也不管用，看了好多汤药也不好，所以我今天找您，您给我指导指导。
0: 别客气，34岁了，孩子胖不胖啊？
3: 不算胖，1.8米吧，原来胖，现在减了，减的还可以吧，我觉得170来斤。
0: 啊，不算太胖。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民间的中医诊断的大概是正确的啊，比如说呢，脾虚了以后呢，生出来痰湿，你看大便溏泻，它一定是脾虚了。脾虚了以后，再加上肝肾亏得非常厉害，心气又有点不足，痰湿内生的患者就容易出现这种睡眠暂停呼吸综合征，出现的睡睡打呼噜，突然之间呢卡这么几十秒呢才能过来了。西医这个病没法治，给你装呼吸机，要不然的话呢，它容易出现的一下睡眠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意外。
3: 对，所以我
0: 这种病症的患者，民间的诊断的大概是差不多的，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跟寓意的认识呢差不多。
3: 药不管用，
0: 但是药不管用，这就毛病就出在这儿了。为什么他调了心的，补了心气的，健不了脾，健了脾的疏不了肝，疏了肝的温不了肾。
3: 还有一个，我打断你，人家给开点补药，他真发烧感冒，还吃不了。
0: 虚不受补，他中焦虚的非常厉害，脾虚的非常厉害，你一开补药的话呢，补大件了，所以说呢他就开始上火了。
3: 对，所以说
0: 这种患者用黄石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调应该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治过不少这种患者了。
3: 太好。
0: 他有12味药材健脾化痰湿，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入肾，11味药材疏肝，通过这么整体治疗下来，孩子这点毛病应该能治过来了。
3: 可以哈，太感谢，我可感谢。那我问您，他怎么个吃法？吃多少克？还用什么银子？
0: 他直接15克吧，这么大的体重用了，可就小了以后不管用。早晚各用15克，给他温开水送下来，连续治那么个一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电话了。
3: 好，还有一个我想问您，早晨这顿能不能空腹喝？
0: 可以，就是我们建议空腹，就是饭前半个小时用。
3: 行，然后晚上饭后一个小时是吧？
0: 对，晚上那一顿饭后一个小时。
3: 啊，好嘞，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我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太感谢。好，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

0: 经验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我今年61吧。
1: 嗯。
2: 我有嘛病呢？我有高血压。
1: 嗯。
2: 脑萎缩。
1: 嗯。
2: 脑囊肿。
1: 脑部有囊肿。
2: 对。
1: 嗯。
2: 我这个胃口也不好。
1: 嗯，
2: 现在呢，这个降压高血压呢，我降压药给停了。
1: 嗯，
2: 降压药停了，我就喝半天这个贝拉乐喝。
1: 嗯，
2: 你看行不行？
1: 你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是没有用的。
2: 我用着喝了5天多了。
1: 哦，将近1个疗程的黄氏膏方了。
2: 对，
1: 1个疗程用下来，你自己感觉方面有哪些改善呢？
2: 我觉得胃口好了，这咳嗽减轻了。
1: 你原来胃口是怎么回事？是不愿意吃饭呢，还是什么？
2: 我最早那阵是诊断是胃溃疡，
1: 吃点东西就胃疼。
2: 嗯，现在反正胃口不疼了。
1: 啊，用了黄氏膏方以后的话呢，吃点什么东西呢，胃也不疼了。
2: 对，别喝牛啊嘛的都没事儿，吃凉的、吃辣的都没事儿了。
1: 啊，胃溃疡的患者现在吃生冷的、油腻的、吃酸的、什么辣的这些东西呢，都胃不疼了，证明这胃溃疡的溃疡面逐渐就开始愈合了。这还用了不到1个疗程的黄氏膏方，
2: 对，
1: 这胃溃疡就好了。
2: 对，
1: 这胃溃疡得了有多少年了？
2: 我这个胃口有年头了。我看我那阵也是在上班，那在保健站看看，吃点药，吃点这个胃德宁嘛的。
1: 嗯，
2: 改胃平化的，到最后呢，我一看也不吃。
1: 啊，你看这50年的这个老胃溃疡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呢，这1个疗程还不到就治好了，就胃就不疼了，这溃疡面逐渐的愈合。因此，这就是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很多老同志说病难治，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药不对症，药对症了以后呢，病说好也好得快。现在除了这个胃好了，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
2: 把我的眼呢，不得劲儿。有个左眼的蒙一层蒙看不见东西。
1: 这个眼睛现在有变化没有？
2: 有变化。
1: 感觉眼睛能多少亮堂点了？
2: 对。
1: 好，这还不到1个疗程的老年性的白内障是比较常见的，眼前这层白蒙的多少能变薄一些了，这就舒服一些了。
2: 对，我就光咳嗽，原来
1: 咳
2: 嗽看门多，现在咳嗽也渐年轻了。
1: 啊，咳嗽没有原来咳的厉害了。
2: 对，痰也少点了，
1: 就那白沫子粘痰也少一些了。
2: 对，
1: 睡觉好不好，老爷子？
2: 我睡觉，反正别在今天啊，别在这晚上啊，喝完这个黄氏膏，好点了，能睡3-4个小时。
1: 用黄氏膏方之前，你睡觉大概能睡多长时间？
2: 2来小时。
1: 现在能睡3-4个小时了。
2: 对。
1: 哎。脑萎缩的患者睡觉要是一开始好了以后啊，这叫脑髓得氧啊，你脑髓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你睡觉才能睡好了。
2: 嗯，
1: 证明你脑萎缩其实一点点的开始有改善了。
2: 这囊肿有改善吗？
1: 囊肿的话呢，这都是无论是脑萎缩还是脑里边的囊肿，其实都是肾阳不足的一种表现吧。
2: 嗯，
1: 因此你老爷子平常是比较怕冷的人，是不是？
2: 对，原来我就怕冷，现在觉得好多了。
1: 你看，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囊肿是什么？脑里的囊肿啊，包括肝上长囊肿、肾上长囊肿、女同志的卵巢囊肿，都是阳气不足了，水湿化不开，聚在哪就是囊肿吧。
2: 我这个能化开吗？
1: 能化开了，阳气升起来了，是身体热乎了，这阳气就足了，阳气慢慢足了以后呢，把这种囊肿呢一点囊泡一点点就化开了。
2: 哦，原来你叫我喝汤药啊，喝了2年多。
1: 哎，
2: 对啊，也不见好。
1: 嗯，
2: 光就个喝汁吧，还是你这喝汁还变大了。
1: 哎呦，
2: 这囊子，这个囊肿，我一回去我不喝。
1: 哈。宣传多了以后难免鱼龙混杂。老爷子，你这不到1个疗程，5瓶的黄氏膏方用下来，你觉得黄氏膏方这个效果怎么样？
2: 我觉得不错。
1: 你用下来以后，你自身有体会的。我们这档节目呢，专讲寓意文化栏目的开播呀，我们有一说一的，能治了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绝不耽误你。
2: 嗯，
1: 你这点毛病应该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了。

0: 我这肠炎呐，原来肠炎，我也、
1: 嗯、
0: 也看，要喝汤，要喝来三十来步也不见好。
1: 嗯。
0: 我一赌气，我也不看了。
1: 嗯。那你用下来以后，你这个肠炎怎么样啊？
0: 我现在肠炎好了。
1: 啊，用黄芪膏方，肠炎也好了。
0: 啊。
1: 你看。那意思，这种胃溃疡也好了，肠炎也好了，睡眠也开始有改善，脑萎缩呀、脑囊肿的话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恢复。因此，这种预防预药，不怕你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永远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好在哪。啊、你真正的通过亲身体验了以后的话呢，确实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比你民间的中药喝几年的汤药，用打药丸子治三年五年，它那个效果都不一样。
0: 对。
1: 好的，你接着往下治吧，老爷子，你这点毛病能够恢复了，那就坚持治疗。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的，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自从服完这个药啊，我听俺家那个亲戚告诉我，说服用这个黄氏药膏，他的心脏病就好了。完了，我说我也买一瓶试一试，吃了一瓶多，就比以前好转多了。上楼也不用歇两回了，走这儿也不那么的乏了，也不说是走那个100米、80米的都得休息了。完了嘛，现在吧，气门也够用了，不像以前那个。老觉得气儿不够用，晚上睡觉都得起来坐一会儿，现在没有那种情况了，和以前健康的身体症状一样了，现在恢复的挺好、
1: 嗯、这一瓶用下来，原来是不是心脏病的患者呀？
3: 是有心衰，吃这个药这都吃20多天了，一直挺好，也没犯气门也够用了，也不上楼也不那么喘了，就也不用在楼梯上坐着休息了，就一气能上到四楼了，到家了就。
1: 啊，那就等于呢，用黄氏膏方现在治疗下来，这已经是医院诊断是心衰的患者是吧？
3: 啊，是。
1: 心力衰竭，现在用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20来天下来以后，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上下楼的时候呢，一气能够上下楼了。
3: 啊，是是。哎呀，挺好，我也挺感谢你们。
1: 你好好治吧，心衰是大病啊，老人家。像这种心力衰竭的话呢，上了西医大夫那儿的，一般跑多大的医院的都不愿意给治了，因为心衰的
3: 是
1: 心脏病患者走到头了就。
3: 这个
1: 病呢，
3: 哎，特别好，我现在，我什么，我就说吃完这个药就挺好。老头瞅我吃的挺好，他也给了我喝的，他也这觉得说挺好。我就见了病人吧，有这种病呢，我就告诉他们。叫他们直接上那儿去买这个
1: 啊！所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管吃民间的药方子，吃什么药治不好的，胸闷的、气短的、心口就跟压一块大石头，半夜睡觉憋醒的，像这种患者呢，我说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吃上一个疗程下来，没有不见效的，而且很多心脏病的用它是能够治好的。
3: 是，完了吧，挺好。我就给见着病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给宣传。叫他们去买这个药，
1: 这感谢你，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咱们大家呢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好药方的 啊，像这种御医文化的独到治病法，跟周围的人宣传呢，我们希望呢让这种御医文化呢发扬光大。哎，非常好，嗯。那就接着往下，你这个毛病心衰这是大病啊！我建议你怎么也得照着打半年。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半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佳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

0: 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7: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8: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

0: 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音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

0: 我们如果能用上锰药物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400-8010-689。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现在咱们这次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全面告急的阶段。从昨天活动预报名开启到现在，报名热线呢几乎没有中断过，专供名额呢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很多的朋友都是听完节目啊，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拿起电话报名订购。大家心里啊，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更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供应。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锰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见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个呀，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从被病痛拖进无边的黑暗，到依靠蒙阳针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重获光明，重享幸福生活的全过程。这位患者姓赵，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一辈子勤劳善良，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是屋里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草，都被她照顾得生机勃勃。她本人特别喜欢下厨，给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起呀，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啊跑跳玩耍。那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清晰，出门走路啊稳稳当当，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呀彻底打碎。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挡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呐，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的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

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

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治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赛加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粒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眼部云翳、弩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云翳、弩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彻底回到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

0: 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直言组合，把他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真正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专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并且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八盒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您今天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智眼奇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现在就抓紧报名，让自己呢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早日看清世界，早日过上有光、有暖、有笑、有滋味的好日子。机会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由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想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的优惠。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
0: 嗯，
6: 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本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得特别快。
0: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 要打通单眼通道。

0: 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所以呢，您用上之后啊，它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您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就会往外排。这个排毒反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多；有的人呢是头皮屑多；还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多，因人而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开始排毒，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
1: 哎，对了，你说的对啊，我现在就一些一个变化，现在感觉眼睛啊很轻快，因为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啊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九点钟钟不到十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五六点钟。而且白天还有精神。这眼睛看东西也轻松了。这个眼睛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0: 啊，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越来越大。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1: 是的是的，
0: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而且一旦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1: 是的，尹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农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0: 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有优惠活动了。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1: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厂外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

0: 两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一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3: 尹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场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尹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4: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的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对，报名的人多呀，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8了。
4: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这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到现在这不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这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吧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因为就感觉什么，它在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0.3、0.4了。我原来我那视力还是挺不错的，是1.0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而且每天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的啊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你看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4: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3: 就是发空的疼。
4: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3: 哎呀，我的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绿藻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头皮吧还起疙瘩，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我要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4: 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3: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4: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您用三人综，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呀、养阴润燥。 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后、
5: 哦

0: 外呀，您要喝一种茶，用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1: 李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0: 还是想用药啊？
1: 对呀，
0: 咱们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支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场外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啊，参加那个8盒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就足够了。
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先打场外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呦，您好，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睛现在改善很好哎。
0: 啊，改善的很好啊，那就好。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4: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双好眼睛。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因为我呢用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快两个疗程了吧。
0: 哦，那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想想之前我那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出血、还打过激光的，白内障也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人工晶体，还有玻璃体液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眼睛上的问题挺多的，最后没彻底瞎了，真的是万幸啊。
0: 您这个眼病啊，我实话实说还真挺重的，而且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视力呢它就跟着下降一次，同时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它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呀，人工晶体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4: 是是是，要不说我这眼病治了有10多年喽、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救了我。用药之前

0: 像我的眼睛啊，连一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还怎么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1: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0: 对，
1: 其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咱们身子骨不好的时候吧，也别觉得在孩子面前呢理亏，因为人得病这个事儿啊，他不丢人。
0: 是是是，后来我挺幸运的，
1: 哎，
0: 多亏遇到尹老师，我现在眼睛我感觉轻松舒服，不干不碎了。原来一直点玻璃酸钠的，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之后，眼睛排完毒就舒乎乎的，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0.5了，生活没问题了，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着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1: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80%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这心里没底气呀，走哪儿都害怕，
0: 嗯，
1: 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0: 是是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这次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1: 这次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
0: 哦，
1: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呀，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0: 对呀，
1: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
0: 嗯，
1: 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购了，把病啊治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0: 哎，是是是，好，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谢谢，那就尹老师再见了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55

0: 5-097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稍等了。
3: 严老师，我用你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我现在我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4: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3: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吧，你说有人站在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我想订16盒的优惠。
4: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70岁了。
4: 哦，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已经用过药了，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呐，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那需要再定呢，咱们再定；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3: 上次我让儿子买3疗程的，我用了2疗程了，我还剩1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的，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寻思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这2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右边这只眼睛角膜脱落了，还有黄斑裂孔，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3年了，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问我能知道白天还是黑天。
4: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3: 是啊，有时候儿子眼前就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的。
4: 哎呦，
3: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4: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3: 是，我这样已经有1年多了，我除了打点胰岛素，其他治眼睛药我就不吃了。我寻思吃那么多药也没有效果，不管事儿，而且还得天天那时吃，还得记着，太麻烦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不想费劲治了。
4: 我明白，就是当时啊，您对这个未来的治疗就几乎是绝望了，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
3: 你说的太对了
4: 啊，但是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咱越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3: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儿子照顾我呢。
4: 哎呦，
3: 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的，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有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我就直接告孩子。这就把药给定了，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希望，现在我用了2疗程，还剩1个疗程没吃呢，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地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最没有的供应了，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0: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
1: 嗯，
0: 这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蒙药店其方明目二十位丸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呀、
1: 啊，
0: 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
1: 啊、
0: 这次是第一次有蒙药店其方明目二十位丸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儿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1: 嗯、
0: 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跟我身上发生了、
0: 哎、
1: 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几二十多天、
0: 嗯、
1: 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
0: 嗯，
1: 哎，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一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能模模糊糊看着了。用一个疗程，我就能看到人影搁眼前走了，知道人影往我这边来了。
0: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影，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0: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后期用药黑影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啊、嗯、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1: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严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变好了？
0: 对呀、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呢、
1: 啊。啊，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点吧，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谁是谁来，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我个人能照顾个人，不用旁人照顾、
0: 嗯、
1: 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这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0: 其实就您的眼睛来说呀、
1: 嗯、
0: 后期呢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
1: 嗯、
0: 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蒙药之眼其方明目二十位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
1: 嗯、
0: 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1: 是我也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蒙药健奇方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
1: 哦、
0: 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
1: 嗯、
0: 仙灵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
1: 嗯、
0: 这次是有史以来呀、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
1: 嗯、
0: 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1: 嗯、
0: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再见。
1: 好好，再见了严老师。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

0: 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咽良药，猛药治咽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咽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歌吧。
1: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之前的节目中呢，为大家介绍了非常多厉害的年轻音乐人呢、他们多半音乐的风格都还蛮新的，有的人呢是玩 Hip Hop， 有的人呢是玩 EDM， 有很多很多新的风格。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位新人啊，他确实是有一个老灵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从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热衷于创作和演唱经典的粤语歌曲。在采访中呢，他跟大白说了，可能

0: 而是因为出生在广东地区的原因啊，这些经典歌曲从小就印在他的记忆当中。当然了，他也在创作自己的新歌，而这些新歌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元素会让我们为之赞叹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位新人的老灵魂当中，让我们进入今天的 Big 大人物于子贝的音乐生涯。
1: Big 大人物，
0: 所有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做客音乐 Big 榜的嘉宾哦，是一位人气音乐人啊，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女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于子贝，欢迎你。
2: Hello， 大白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歌手于子贝。
0: 其实了解子贝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子贝一直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而且也曾经在很多比赛当中呢为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一听你唱歌其实就知道啊，你这个声音的专业程度啊，包括对歌曲的演绎啊，一定是科班出身的。那想知道啊，你在这个音乐学院呢学习的时候是主攻音乐的哪些方面呢？最喜欢的风格又是什么？
2: 我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我的专业是音乐制作，然后喜欢的音乐风格一般没有特别特定的类型，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具有比较强的个人色彩的音乐，或者说旋律或者编曲上能一直给我带来惊喜的歌。
0: 了解。其实刚刚子贝有说自己在音乐学院学习啊，差一点说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子贝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传统名校，是吧？星海音乐学院。那大阪还蛮好奇，你说你是学这个音乐制作的啊，在大学的阶段的时候，那其实你现在的身份更多是唱歌，是一个歌手的身份。那我们其实还蛮好奇，你是怎么说从唱歌，到底是从唱歌到制作，还是从制作到唱歌呢？
2: 从制作到唱歌吧。
0: 所以最早是由一门乐器去开启的音乐之路吗？
2: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之前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很喜欢钢琴，自己瞎弹着玩，然后就基本上能说是从简单的钢琴开始走上音乐之路吧。
0: 那肯定不能是简单的呀，毕竟这个大家都是经历过艺考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个考星海音乐学院还是挺难的吧。那肯定也是经过蛮多的这个钻研，那是不是会有比如说长一段时间在音乐上面的钻研或琢磨和琢磨之类的呢？
2: 可能最早的时候是高中，我刚刚开始意识到好像和弦这个东西对歌曲的重要的作用，所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喜欢钻研和弦这个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扒很多歌去弹，然后研究他们的那个和弦。
0: 了解。那对于你来说其实慢慢的就会发现，哎，音乐制作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情，从创作音乐开始慢慢的了解，哎，自己喜欢的音乐啊，自己可能会唱的歌，所以在唱歌上面肯定也会有别样的一些思维啊。那刚刚也说了，这个子贝是这个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那么同时自己也是广东人，那么大家也发现了你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经常演唱粤语歌，能不能说说自己和粤语歌之间的情愫啊？
2: 就是其实粤语歌可能对所有广东地区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承载着比较重要的回忆的一个载体吧，因为就是从小到大无论是大街上还是电视上都是放的粤语歌为主，所以基本上可以说从小听到大，所以每个广东人可能对粤语歌的感情都会比较深。
0: 那我蛮好奇的，其实你听的比较多的会是，因为应该说是90到00这一代，大家听的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千禧年的粤语歌，你会比较钟爱哪一部分的粤语歌呢？会是90、80，还是说哎千禧年之后？
2: 我自己个人可能就是我小时候的家里面的

0: 播的那个 CD 碟，就是听张学友老师的歌比较多。然后我自己的话，长大一些之后就听陈奕迅老师的歌比较多。
1: 了解。那其实后来也蛮有缘分的，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陈奕迅老师组成了一个战队。哎，那其实说到你的音乐生涯，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比赛的经历，也是两度参加这个比赛。那你觉得两段比赛对你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那你又觉得从两段比赛当中，你又蜕变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呢？
0: 两段比赛对我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身份上的转变吧。因为2017年的时候，是以翻唱的形式参加的比赛；2021年的时候，就是以原创艺人的身份参加了比赛。
1: 而且你这两个身份都受到了这个当时身份当中地位最深厚的人的认可啊。这个作为翻唱歌手啊，喜欢粤语歌，被这个粤语歌我们说天王陈奕迅选中；作为这个制作歌手，作为原创歌手，被我们说原创歌手当中的天王李荣浩老师选中。那对你来说，其实和老师的互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肯定也会跟老师交流啊，一些音乐上的东西。你觉得跟老师学到了一些什么呢？跟伊森老师和跟这个荣浩老师分别学到了什么？
0: 伊森老师当时其实，他有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出很长一段时间去给我们上课，就是真的超级用心跟负责，就是每一个人准备的要上台的歌，他就一句一句给你细抠，哪里应该怎么样，哪里有什么问题。就当时，我2017年的时候，应该说唱歌这方面其实还比较稚嫩吧。所以当时觉得跟他学到了很多关于语气跟情感表达上的处理，然后2021年就荣浩老师也是一个超级认真跟负责的人，因为荣浩老师他每天工作都很忙嘛，其实回到家也比较晚，他有时候回到家可能凌晨2点或者3点左右，甚至就是这么晚的时候，我们发一些歌曲的 demo 到群里面，他都会立马听，然后在
1: 提出
0: 群
1: 反
0: 里
1: 馈。
0: 列举出，对，列举出大家的音频有些问题啊。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发的原创作品到荣浩老师那边嘛，所以原创作品其实要列举出来的问题比翻唱作品要细很多，然
1: 是
0: 后
1: 的。
0: 难很多，然后老师就每一次每一首他都就是非常的认真负责，列举出很多哪里需要改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歌曲写作方面上，老师也帮我非常多。
1: 好，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的是关于你的这个音乐生涯啊，一些经历，包括在比赛中和老师之间的这个故事。那来到我们今天第一段落，要为听众朋友们推荐歌曲了。你最想要在第一环节推荐的歌曲是什么？那大白建议先给大家一首歌来认识你吧。你觉得最能够去介绍你的歌曲是什么呢？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2021年第一次以原创歌手的身份登上舞台的歌曲，名字叫做《散场预言
1: 散场预言呢、啊，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悲伤。这样子，我们第二个环节回来之后再来聊这首歌。我们先来听歌，先来感受一下歌曲的氛围。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大小姐，如果这不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音乐人歌手于子贝，欢迎你。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于子贝。
15: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贝啊，在这个第一次以这个应该说怎么说原创音乐人的身份，在这个比赛当中演唱的歌曲叫《散场预演》。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今年这首歌你是正式录了一个单曲的版本嘛？那能不能聊聊看，哎，这首歌对你来说的意义，以及你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
16: 这首歌其实是，我一个好闺蜜，就是之前跟我每天倾吐心事，讲她跟另外一个男孩的故事。
15: 嗯，
16: 然后我每一天都在听，每一天都在听。然后某一天突发奇想，就说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写成一首歌，然后变成一个比较美丽的回忆呢？然后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这首歌就慢慢开始进行了。
15: 了解。哎，那其实我们说在音乐作品当中旁述他人的情感啊，其实还挺难让别人共情的，首先要自己先共情。那比如说自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我们聊这个写歌的时候啊，你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沉浸在这段你要描写的故事当中呢？或者是说你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习惯让自己可以更加专注的？
16: 我可能会把我自己的习惯可能是会比较喜欢去形容场景，让自己好像身处在里面，来帮助自己创作歌词或者旋律。
15: 那你觉得写作的抽象性和具象性你会更偏向于哪一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有可能你写分手的歌，整篇有关于分手的故事，可能是一些关于悲情事物的描述，我们说这相对抽象一些。

0: 相对象征性一些。那有些人可能写悲伤的爱情故事，就像伊森老师啊，他可能会把故事写出来，然后大家去共情。你会偏向于哪一种？
1: 我可能会更偏向于抽象性的吧，因为我的歌词好像从来都不是那种比较直给的。
0: 了解，会婉转一些，会让大家去思考很多。
1: 嗯，对。
0: 那你自己比如说在创作的时候啊，会有这些小心思在吗？说哎，我写这里还蛮妙的哦，会不会有人猜到别的东西，或者是大家应该觉得还蛮酷这样子？
1: 我会自己有一些这些设计，然后我会期待别人发现。
0: 是是，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是不是？就是一触，哎，哇，这句好酷，就有点像我们说经常听说唱里面的那种 punchline 金句这种，对不对？
1: 嗯。
0: 那其实这也是在这个音乐创作过程中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习惯呢。OK，sorry， 稍等。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个音乐创作当中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自我创作的习惯。其实了解紫薇的朋友们也知道他啊，最近也一直在从事这个音乐写作呀，也经常在这个视频网站上面啊，为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翻唱和原创的歌曲。那对你来说，比如说未来要继续创作的话，你觉得你要奋斗的目标在哪里呢？或者说你会不会想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
1: 我会比较希望自己的状态能达到一个写作上更自如的状态吧，应该这么说。因为现在我写作的阶段是比较依赖灵感的，就比如说我看书看到一句话，或者看电影看到一句台词，或者平时我还喜欢看漫画嘛，比如说看漫画看到一个喜欢的设定，要有这种突然打到我的东西，我才能够开始写作。所以我感觉希望自己能够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刺激。
0: 才思如泉涌，就像一个职业的写作者一样，是这样，是类似这样的，对吧？
1: 对。
0: 哎，那你平时会采风吗？我们是说去找灵感，还是说其实灵感这个东西你其实并不是也并不是非常强求的，它是偶然出现的？
1: 对，是偶然出现的，我不会刻意去找，就它什么时候出现了我就会抓住它。
0: 了解了解，那你这一点和李荣浩老师挺像的。当然
1: 啊，有吗？李荣浩老师是想什么时候写就可以开始动笔的人。
0: 那说明什么？说明人家这个偶然的思维多啊。所以我们转变一下想法，真正想要想什么时候写就能什么时候写，并不是说形成一个职业写作者的状态，或者是专业的技巧让自己非常非常的完整，而是更多的去留意更多人更多事物的情感。那你看见一件事情就有灵感，看见一个文字就有启发，那你立马就能写出这一段歌词。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职业音乐人慢慢发展到后来的一种状态吧。他一定是怜悯的，他一定是感性的。
1: 对，对，这就是我希望达到的高度。
0: 我觉得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就是好像有一个，就像当年这个披头士乐队当中约翰列侬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你爱这个世界，世界必然会爱你。就像你如果去多关注一些别人的事或者是别的风景，那这些风景也会反过来啊，给你一些来自他们的馈赠，比如说灵感，比如说写作的想法等等等等。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1: 对，祝我成功。
0: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其实刚刚聊的是关于这个写作的一些细节，那我们也慢慢的发现紫薇其实是一个在写作当中还是很专业的人啊。当然他也非常非常的依赖于自己对于某件事物的感受，那灵感来了我们再写，其实并不要着急的去主动找寻一些自己要写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这段时间除了比赛之外，除了创作歌曲之外，你也经常在网上啊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动态，分享自己的音乐。你觉得和粉丝之间的互动为你带来了什么？
1: 粉丝之间的互动应该说让我们有更深的连结。因为其实我其实感觉称小伙伴们为粉丝好像不太亲切，应该说是听众吧。就是
0: 会不会现在有这个新的词汇更亲切，叫家人们。
1: 家人们。对，就是家人们。
0: 家人们谁懂呀？这种
1: 家人们谁懂，就是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些粉丝啊家人们其实会给我很大的动力跟、嗯、他们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就是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会有人给你加油打气给你兜底、嗯、所以还是蛮安心的存在吧。
0: 那我们也非常开心和这个紫薇能聊那么多、啊、既然刚刚聊了和粉丝之间的感情，那如果说第二阶段我们要推荐歌曲是你想要送给、一直以来一路以来喜欢你的朋友们听众们家人们的歌的话，你会想要推荐什么？
1: 一首已经发行了的粤语的抒情摇滚的歌曲，名字叫做合久必分。这首歌它其实是林浩老师赐的名，赐的歌名，它是我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写的一首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唱到吧，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 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
0: Okay.
1: 就是名字叫做合久必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合久必分，那紧接着我们分久必合，下一板块我们再来聊好不好？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方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

0: 萨，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您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12: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音乐人歌手黄立格，再次欢迎你。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立格。
13: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立格的新歌《城市尽头》。那这首歌呢，也在第一板块跟大家介绍过，是一首非常适合大家在出行路上，在自己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去听的一首让自己放松的歌曲。同样呢，黄立格最近也发出了自己的全新 EP， 同名叫做《城市尽头》，也请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在第一板块的时候，其实立格有提到自己去年的一张好似像给自己阶段性交答卷的新专辑，叫做只有音乐最安全。那这张专辑其实是你个人包办所有制作的嘛？我们可以简单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去年这张专辑的答卷性质，以及你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放入的自己想跟粉丝朋友们说的话吗？
14: 对，去年那张专辑我觉得是我渐渐的开始就是从事这个行业以来，现在意识到我觉得就可能我之前做歌创作方面就比较松弛，比较随性，然后一直就可能也没有说过想要找一个自己可以长期去延伸的一些标签性的东西。
13: 嗯，
14: 然后所以去年就是把自己关上门来在自己家，然后就等于说是自己跟自己内心的一些对话吧。就像它上面里面那些歌单来看，就很多有些可能是我出去旅游写的，可能是我以前发生一段故事我写出来的，可能是自己对自己这几年的一些经历跟一些想法。我把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这么久以来的所有的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汇聚在去年那个只有音乐最安全这张专辑里面，就等于说像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把它做成了作品。
13: 了解。而且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在专辑介绍当中，李哥有跟大家说这张专辑其实大部分的词曲内容是在 home studio 的过程中去完成的。那你其实会我们会比较好奇你比如说自己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你的这些情感基点或者是你创作的这些源泉往往来自于哪些？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的旅游，或者说你在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情绪吗？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14: 对，就是其实灵感，其实我觉得我说实话，就创作型的音乐人，只单方面只是我啊，就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已经写了快百来首歌了，就是我自己也会意识到，就是说我想表达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所以就是我曾经也花过很长一段时间，说一年半可能两年时间，一直在想，就是说我该去表达什么东西。所以后来就是在做去年那张专辑的时候，就有点就像好几次就会自己跟自己去深入的去交流去对话，然后翻着相册也好，翻着以前的一些微博朋友圈也好，就会慢慢的去就是去挖掘一些以前想要表达的，后来随着可能年龄跟时间突然觉得哎又不想说的东西，我再把重新给它挖掘出来，然后慢慢的把它衍生出，就是让自己的，因为有些东西我不会说去把它打成文字发在我的社交媒体上也好，但我会把拿出来做在我的歌里，然后这种东西就是说就是等于说这张专辑变成我一个想要去诉说自己的事情的一个媒介吧。
13: 了解了解。其实我们有发现，比如说在李哥的社交媒体账号上面，你会是一个更高能量的状态，会让你的听众朋友们呀，包括你的粉丝朋友们感受到，哎，你其实是一个每天都乐呵呵的，很开心，很阳光，很开朗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自己的情绪面给拉出来的嘛，不能是完全客观的一个状态。那对你来说你怎么去平衡自己生活状态和创作状态呢？
14: 就可能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就是我这个人哎呀好意啊，就是每天时刻充满能量，然后就是很多一些合作伙伴也或者就是一些哪怕拍 MV 的时候的一些主创的一个团队，他们都好奇就你是怎么时刻保持自己充满能量。其实我也跟他们说，其实我也没不是时刻的保持充满能量，只是我觉得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在台上的时候，我在社交媒体上或者在 各个就是说大家能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能量都已经散发在这些上面。就是其实当我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低能量的人，因为我每天会严格的会把自己，我把我的哪些能量放在哪些上面，如果用完了，那剩下的就是自己，就是一个低能量的状态，然后自己去慢慢的回血也好呀，就是自己待着的。
13: 了解了解。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有创作一些比如说类似这种抱抱自己的歌曲，安慰自己的歌曲。
14: 对
13: 嗯，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他永远都会是那种在自己创作的时候会回归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很专注于创作，而在听众和粉丝面前的时候又是一个很高能量很乐观的形象。因为有很多你的粉丝朋友包括你的听众会说，喜欢黄礼哥不仅是喜欢他的音乐，更多是喜欢他在舞台上所展现的人格魅力。那比如说你会有比如说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或者自己巡演的时候，在看到粉丝的那一瞬间，会有一瞬间的那种情绪和态度的切换，觉得哦，我看到家人们了，我会就是不自觉的我就会很嗨，然后我内心就会很澎湃这样子吗？
14: 会的。这个就是因为像我每次我自己可能有些很奇怪的一些现象，就是演出每次我演出前的半个小时是我最累最困的时候。就只要就不管我昨天晚上休息好了还是没休息好，不管第二天喝了多少咖啡，演出前半个小时永远都是说不行，我好困，我想睡觉，我累了，我能量耗尽了。就然后但是一上场了，唱完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一瞬间就回血了，就感觉有点就是像要放大招前的一种，就是说就是一种状态。
13: 哎，查克拉的最终状态啊。
14: 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每次都是这样。演出前半小时永远是我能量最低的时候，但是上去会花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就瞬间去充电。
13: 了解了解。那我会发现这个瞬间还和你刚刚介绍新EP当中的一首歌还蛮像的，叫 Lover。 它会像是比如说台下都是你的 Lover， 然后大家给你疯狂充电这样子。

0: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
1: 大小姐，如果这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看看你对我有多坚决。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包你满意。

0: 有一天，
1: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载。已发生过的事实无非言行两种，这一点古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史字到底是怎样记载过去的言和行的。史，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下方是一只手，毫无疑问，这只手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来看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许慎认为这只手持的是中，会意为中正记事。白川静先生也认为手持的是钟，但他说这个钟是指旗杆上绑着的具有祷词的祝咒之器。史亦是右手高举绑有此器的木杆，祈拜神灵，因此史的本意是先王之祭。冯石先生也认为史字实为手执灵旗之形，其本意为奉旗兵祷。以上解释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手持的东西误作为是钟，但钟的甲骨文字与此形不符，只是形状相似才导致了误认。徐中书先生认为这个手持的东西是干的简化，干是上端有叉的捕猎器，使的字形将上端的叉省去，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持干即会释义，因此他认为史乃是事的初文。徐中初先生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甲骨卜辞中，在北史有获枪，在北史王旗获枪的记录。王立先生认为史是官名，应带有史，为驻守边疆的武官，此武官在西部边疆捕获羌人，正是史字以手持杆捕猎的形象写照。左明安先生说，史字的本意是指管理猎手或记录猎货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做史官，此说法大致不差。史甲骨文字形大同小异，金字文字形更像干形，小篆字形仅承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则完全看不出造字的本意了。李济玉藻当中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是说天子的举动由左史记载，春秋及此类，天子的言行由右史记载，尚书及此类。所传襄公二十五年的大史书曰，崔杼是其君，孔颖达解释说，是大史即动作之事，在君左相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左传西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书兴复册命晋侯为侯伯，孔颖达解释说，是接言告之事，是内史所长在君之右，故为右史。既言记行乃是史的两大职责。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

0: 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儿，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嘉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8: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抗氢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1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4: 旅行封印解除。
7: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9: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2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 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2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0: 嗯，不错。
9: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9: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载，已发生过的事实无非言行两种，这一点古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史字到底是怎样记载过去的言和行的。史，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下方是一只手，毫无疑问这只手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来看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许慎认为这只手持的是中，会意为中正记事。百川敬先生也认为手持的是中，但他说这个中是指旗杆上绑着的具有祷词的祝咒之器。史亦是右手高举绑有此器的木杆，祈拜神灵，因此史的本意是先王之祭。冯石先生也认为史字实为手执灵旗之形，其本意为奉旗兵祷。以上解释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手持的东西误作为是钟，但钟的甲骨文字与此形不符，只是形状相似才导致了误认。徐中书先生认为这个手持的东西是干的简化，干是上端有叉的捕猎器，使的字形将上端的叉省去，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持干即会释义，因此他认为使乃是释的初文。徐中书先生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甲骨卜辞中，在北时有获枪，在北始王旗获枪的记录。王立先生认为史是官名，应带有史，为驻守边疆的武官，此武官在西部边疆捕获枪人，正是史字以手持杆捕猎的形象写照。左明安先生说史字的本意是指管理猎手或记录猎货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做史官，此说法大致不差。史甲骨文字形大同小异，金字文字形更像干形，小篆字形仅承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则完全看不出造字的本意了。李济玉藻当中说，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是说天子的举动由左史记载，春秋及此类，天子的言行由右史记载，尚书及此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孔颖达解释说，是大史即动作之事，在君左相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左传西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书星复册命晋侯为侯伯，孔颖达解释说是皆言告之事，是内史所长在君之右，故为右史。既言既行乃是史的两大职责。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抗氢驻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5: 抗氢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面子，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一转身去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男生厕所。原来我只是躲避，把大家都笑我。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把周代至清代的社会形态一概称之为封建社会，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真正的历史进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封建制就已经寿终正寝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封建。封，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象形字，下面是土堆，土堆上面种了一棵树，这个字其实就是丰收的丰，仍是丰字的初文。卜辞当中有一丰、二丰方、三丰方、四丰方之词，都是方国的丰疆。甲骨文字形右边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在土堆上种植，从而变成了一个会意字。金文字形左下方的土堆是土字的雏形，左下方从田，表示在田中植树。小篆字形左下方正式定型为土，右边是寸，仍然是手的形状。说文解字说，封，绝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侯百里，伯七十里，子南五十里。原来国君赐给诸侯土地，一定要在土堆上植树，作为封地边界的标志。周代有封人一职，据《周礼》记载，封人掌设王之设围，为积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围，封其四疆。围是祭祀四周的矮墙，积是指天子管辖的方圆千里之地。封人的职责很清楚，为天子的社坛建围墙，为天子管辖的荆棘之地植树为界。诸侯的封国也照此管理，公侯的方圆百里之地，伯的方圆七十里之地，子南的方圆五十里之地，也要封其四疆，植树为界。封在封地的四周植树为界，建是建国，因此封建一词指的是封地建国。这一制度在周代达到了完善的顶峰，但秦始皇统一之后，即以中央集权制取代了封建制。汉代虽然短暂回朝，郡县制和封建制并行，但却以郡县制为主，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其实早已消亡了。《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称赞郑国主政的子产，让国都和边邑各有章法，上下尊卑各守其职，田地有四周之边界和水沟，按照八家为一井的井田制收取税赋。这里的封已引申为田地的边界，倒不一定是非要植树为界了。植树于四界，象征性地表明四界之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封因此引申为封闭。荆轲刺秦王之前逃到燕国的秦国将军樊乌鸡自刎而死，荆轲虽收成樊乌鸡之首，韩封之。韩封是指匣子盛头颅，然后打上封记封闭起来。另外还请不要忘记封字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当中的那堆土堆，堆土植树，因此凡堆土都可以称作为封。比如封禅之封，乃是在泰山上堆土为坛以祭天， 秦国在淆之战中全军覆没，两年之后伐晋报仇，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于是封淆尸而还，将淆之战的秦军尸体堆土筑坟。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把周代至清代的社会形态一概称之为封建社会，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真正的历史进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封建制就已经寿终正寝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封建。封，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象形字，下面是土堆，土堆上面种了一棵树，这个字其实就是丰收的丰，仍是丰字的初文。卜辞当中有一丰、二丰方、三丰方、四丰方之词，都是方国的丰疆。甲骨文字形右边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在土堆上种植，从而变成了一个会意字。金文字形左下方的土堆是土字的雏形，左下方从田，表示在田中植树。小篆字形左下方正式定型为土，右边是寸，仍然是手的形状。《说文解字》说：“封，绝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侯百里，伯七十里，子南五十里。”原来国君赐给诸侯土地，一定要在土堆上植树，作为封地边界的标志。周代有封人一职，据《周礼》记载，封人掌设王之设围，为积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围，封其四疆。围是祭祀四周的矮墙，积是指天子管辖的方圆千里之地。封人的职责很清楚，为天子的社坛建围墙，为天子管辖的荆棘之地植树为界。诸侯的封国也照此管理，公侯的方圆百里之地，伯的方圆七十里之地，子南的方圆五十里之地，也要封其四疆，植树为界。封在封地的四周植树为界，建是建国，因此封建一词指的是封地建国。这一制度在周代达到了完善的顶峰，但秦始皇统一之后，即以中央集权制取代了封建制。汉代虽然短暂回朝，郡县制和封建制并行，但却以郡县制为主，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其实早已消亡了。《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称赞郑国主政的子产，让国都和边邑各有章法，上下尊卑各守其职，田地有四周之边界和水沟，按照八家为一井的井田制收取税赋。这里的封已引申为田地的边界，倒不一定是非要植树为界了。植树于四界，象征性地表明四界之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封因此引申为封闭。荆轲刺秦王之前逃到燕国的秦国将军樊乌鸡自刎而死，荆轲虽收成樊乌鸡之首，寒封之。寒封是指匣子盛头颅，然后打上封记封闭起来。另外还请不要忘记封字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当中的那堆土堆，堆土植树，因此凡堆土都可以称作为封。比如封禅之封，乃是在泰山上堆土为坛以祭天。 秦国在淆之战中全军覆没，两年之后伐晋报仇，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于是封淆尸而还，将淆之战的秦军尸体堆土筑坟。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9: 张国荣身为亚洲演艺界顶级巨星，他的经历和成就已经无需赘述，那些留在光影里歌声中的经典会一直温暖我们的记忆。张国荣，共同度过。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
0: 彩。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把周代至清代的社会形态一概称之为封建社会，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真正的历史进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封建制就已经寿终正寝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封建。封，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象形字，下面是土堆，土堆上面种了一棵树，这个字其实就是丰收的丰，仍是丰字的初文。卜辞当中有一丰、二丰方、三丰方、四丰方之词，都是方国的封疆。甲骨文字形右边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在土堆上种植，从而变成了一个会意字。金文字形左下方的土堆是土字的雏形，左下方从田，表示在田中植树。小篆字形左下方正式定型为土，右边是寸，仍然是手的形状。说文解字说，封，绝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侯百里，伯七十里，子南五十里。原来国君赐给诸侯土地，一定要在土堆上植树，作为封地边界的标志。周代有封人一职，据周礼记载，封人掌设王之设围，为积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围，封其四疆。围是祭祀四周的矮墙，积是指天子管辖的方圆千里之地。封人的职责很清楚，为天子的社坛建围墙，为天子管辖的荆棘之地植树为界，诸侯的封国也照此管理，公侯的方圆百里之地，伯的方圆七十里之地，子南的方圆五十里之地，也要封其四疆，植树为界。封在封地的四周植树为界，建是建国，因此封建一词指的是封地建国。这一制度在周代达到了完善的顶峰，但秦始皇统一之后，即以中央集权制取代了封建制。汉代虽然短暂回朝，郡县制和封建制并行，但却以郡县制为主，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其实早已消亡了。《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称赞郑国主政的子产，让国都和边邑各有章法，上下尊卑各守其职，田地有四周之边界和水沟，按照八家为一井的井田制收取税赋。这里的封已引申为田地的边界，倒不一定是非要植树为界了。植树于四界，象征性地表明四界之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封因此引申为封闭。荆轲刺秦王之前逃到燕国的秦国将军樊乌鸡自刎而死，荆轲虽收成樊乌鸡之首，韩封之。韩封是指匣子盛头颅，然后打上封记封闭起来。另外还请不要忘记封字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当中的那堆土堆，堆土植树，因此凡堆土都可以称作为封。比如封禅之封，乃是在泰山上堆土为坛以祭天。秦国在崤之战中全军覆没，两年之后伐晋报仇，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于是封崤尸而还，将崤之战的秦军尸体堆土筑坟。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1: 文字中国。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

0: 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

0: 看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

0: 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牵上新线。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 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哎，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呀、啊、给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儿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啊，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5: 哎
4: 好，
5: 呀，孟非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4: 哎呀，
5: 孟
4: 你
5: 非老
4: 别哭，
5: 师，
4: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5: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4: 哎，你好，老人家。
5: 今年已经70岁了。
4: 哎。
5: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4: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5: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4: 哎呀，你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啊，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5: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4: 您说说。
5: 我老伴儿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4: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5: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
4: 哎
5: 了，
4: 呦，我的天！
5: 梗2次了。
4: 哎呀，这家庭
5: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4: 都是您
5: 右
4: 照
5: 边
4: 顾。
5: 的肾我照顾，
4: 哎呦，辛
5: 这
4: 苦
5: 右边的肾不能动嘛，
4: 了。
5: 这都 第二年22年的时候，
4: 啊，
5: 第二次犯病了，这么久、
4: 哎、
5: 卧床不起，下不了床了。
4: 哎呀我，
5: 现在
4: 不怕你，真的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5: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
4: 嗯、
5: 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4: 哎呀。
5: 你说孩子们都忙，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4: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天。
5: 对呀、啊、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4: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5: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睡自己下那褥床，哎呦天着都遭罪。
4: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啊、
5: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4: 还加重了。
5: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4: 哎呀
5: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4: 哎呀
5: 我这身体也不好啊、嗯，我血压高，腿还疼、
4: 嗯、
5: 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4: 那就是啊。
5: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4: 哎呀，
5: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4: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5: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4: 你可千万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5: 我这幸运的是啊，
4: 哎呀，
5: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
4: 啊
5: 瞎加圈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
4: 嗯，
5: 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
4: 那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5: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了。
4: 都给他吃了。
5: 对，
4: 阿姨你这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5: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
4: 嗯、
5: 也就吃了6天。
4: 啊，
5: 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看着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了吗？
4: 哎呦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5: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
4: 啊，
5: 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4: 哎呦，我这真好。
5: 哎呦，当时我那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4: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5: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
4: 嗯，
5: 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
4: 嗯。
5: 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4: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我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阳台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后能有用啊。
5: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
4: 嗯、
5: 我就说这阳台盘啊、
4: 嗯、
5: 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再帮我没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他断了呀。
4: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5: 对，
4: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
5: 嗯，
4: 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给老伴儿治一治、
5: 哎？
4: 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上我们中心的好药，
5: 哎、
4: 好不好？
5: 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你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4: 阿姨，
5: 再
4: 咱都
5: 好
4: 是好了就行啊。
5: 我老伴儿最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你让我老伴儿给你出声谢谢。
4: 行行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吗？
5: 好好，
4: 我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5: 好好好，
4: 阿姨你等我电话，
5: 谢谢谢谢啊，真的是太谢谢了。好好，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4: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5: 好好好好，孟老师再见啊，我等着
4: 你。
5: 你
4: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孟老师再见。
4: 哎，再见，
5: 再见再
4: 见。
3: 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竟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

0: 又忙，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嫌，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古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呐，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儿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孟非老是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研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

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研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羊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羊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交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羊胎盘一天2支，加上3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7分解决气、3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

气是主因，是病根儿，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可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1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1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1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

让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了，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三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六七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三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六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

0: 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3: 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3: 哎呦，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3: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了，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3: 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3: 那可有点高。
4: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3: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
3: 嗯。
4: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去躺那去了，
3: 忘了。
4: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呀你说孩子拿着车，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运衣服啊，你说就这么忘性。
3: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4: 哎，
3: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
4: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

0: 是记性不好，
1: 嗯。
0: 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儿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1: 这个，
0: 另外
1: 嗯，
0: 呢，胃也不好，腿也疼，
1: 我
0: 你
1: 的天，
0: 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嘛，魏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1: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0: 是啊，
1: 典
0: 你
1: 型一体多病，这是。
0: 真的就是这样，就
1: 啊，
0: 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啊？最
1: 啊。
0: 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
1: 嗯，
0: 你吃的药就得多。
1: 对呀，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
1: 啊，
0: 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着，还带着那个短
1: 那
0: 效
1: 哮
0: 的，
1: 喘地瓶都得吃，
0: 对呀，你都得吃啊，你
1: 嗯，
0: 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
1: 啊。
0: 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
1: 一
0: 的
1: 坨
0: 各种。
1: 屎都得吃
0: 哎，
1: 他顶。
0: 我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儿那个一点儿，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早饭
0: 对
1: 都不用
0: 呀。
1: 吃了。
0: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1: 你
0: 你说
1: 这
0: 我
1: 不
0: 愁
1: 是
0: 不
1: 已经
0: 愁
1: 控制
0: 啊？
1: 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
0: 哎
1: 想治
0: 呀，
1: 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
1: 嗯
0: 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
1: 嗯，
0: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
0: 是，
1: 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
0: 对。
1: 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
0: 是，
1: 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心脏球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0: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
1: 啊，
0: 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孟非
1: 我
0: 老
1: 给你
0: 师，
1: 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好
0: 是，
1: 不
0: 我
1: 好？
0: 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
0: 好，
1: 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我相信，
1: 行
0: 要
1: 不
0: 不
1: 行？
0: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
1: 行
0: 定不会落下
1: 行，
0: 的。
1: 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0: 好
1: 到
0: 的。
1: 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
0: 哎，
1: 适，OK，好
0: 好，
1: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嗯，
0: 谢谢孟非老师，好，
1: 哎，
0: 明
1: 再
0: 天
1: 见，
0: 见，
1: 哎，再见，明天见，
0: 哎，
1: 嗯，
0: 好。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0: 哎，
1: 好，
0: 孟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0: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嘞是河南人，你看老
1: 我
0: 伴儿
1: 听出
0: 就，
1: 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0: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的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1: 哦，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0: 哎，对对对，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1: 您说说，我听听。
0: 这个，我今年71了，我
1: 嗯。
0: 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
1: 啊。
0: 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1: 哎呦，这有点高啊。
0: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
1: 嗯，
0: 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1: 哎呦，
0: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
1: 嗯，
0: 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
1: 哎呦，
0: 呀。
1: 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0: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
3: 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2: 啊。

0: 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1: 对，
0: 走路呀，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1: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三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0: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呀、啊。
1: 哎呦！
0: 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那种感觉。
1: 那一
0: 你
1: 定
0: 说
1: 很
0: 这
1: 疼。
0: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1: 玻
0: 呀、
1: 璃维
0: 强心的
1: 呀，
0: 药呀，
1: 都得吃。
0: 都
1: 对，
0: 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1: 那
0: 胃
1: 肝肾
0: 总
1: 还
0: 感
1: 不
0: 觉到，
1: 行呢。
0: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1: 对，这吃药吃的。
0: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的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1: 用了怎么样？
0: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这。
1: 什么情况？您说。
0: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呢，可真是管用啊！
1: 哎呀，吓我一
0: 吃
1: 跳。
0: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1: 敞亮。
0: 可敞亮，可敞
1: 哎
0: 亮了。
1: 呀，真好，真好。
0: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慌了，睡觉了也稳当了。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1: 对呀，
0: 另
1: 不
0: 外
1: 难
0: 最主
1: 受
0: 要，
1: 啊。
0: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嘞，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嘞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嘞才80多一点了这
1: 哎，
0: 啊。
1: 这真好。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肾药了，这啊！
1: 哎呀，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肾管用了。你这样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0: 哦，加上3、7分都可
1: 对，
0: 以了，是
1: 你这
0: 吧？
1: 是一天吃2只羊胎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0: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那继续用啊，这啊！
1: 你这样，这2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2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0: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1: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再
1: 老
0: 次
1: 同志，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啊！
1: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

0: 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哎，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1: 哎呀，
2: 孟非老师，
1: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你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
1: 啊，
2: 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
1: 啊，
2: 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1: 哎呦我的天，
2: 得2次了。
1: 这哎呀，这家庭。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你照顾。
2: 右边的是我照顾。
1: 哎呦，辛苦
2: 了。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啊。
2: 这到第二年22年的时候。
1: 啊。
2: 第二次犯病了，
1: 哎，
2: 这么久卧床不起，起不了床了。
1: 哎呦。

0: 谢
1: 别
0: 谢
1: 哭
0: 朋友
1: 啊，
0: 们
1: 也
0: 的
1: 真真
0: 捧
1: 实实，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0: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1: 哎呀。
0: 你说孩子没动吗？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1: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0: 对呀，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1: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0: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睡自己家那褥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1: 哎呀，我的天呐，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啊！别哭了，阿姨，真是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呐！
0: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1: 还加重了，
0: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1: 哎呀，
0: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1: 太不
0: 我
1: 容
0: 这
1: 易
0: 身
1: 了，
0: 体也不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1: 那就是啊。
0: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1: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0: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1: 你可
0: 算
1: 千万
0: 了。
1: 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0: 我这幸运的是啊，
1: 哎呀。
0: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雀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儿，
1: 那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0: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1: 都
0: 了。
1: 给他吃了。哎
0: 对，
1: 呀，阿
0: 我
1: 姨，
0: 一
1: 你这
0: 天。
1: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0: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开始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1: 哎
0: 了
1: 呦，
0: 吗？
1: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0: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1: 哎呦，我的真
0: 哎呦，
1: 好。
0: 当时我那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1: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阳该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0: 对，
1: 后能有用啊。
0: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台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
1: 哎
0: 你，
1: 呀，阿姨，我都
0: 再
1: 想
0: 帮
1: 哭
0: 我
1: 了。
0: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
1: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0: 哎，
1: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0: 是。
1: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
0: 哎
1: 上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您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
1: 阿
0: 我
1: 姨，
0: 老伴儿，
1: 阿姨，
0: 再
1: 咱都
0: 好
1: 是好
0: 了，
1: 了就行啊。

0: 我老伴儿最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1: 行
0: 你让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1: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吗？
0: 哎，好
1: 我
0: 好，
1: 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0: 好，
1: 阿姨，你
0: 谢
1: 等
0: 谢
1: 我
0: 谢
1: 电
0: 谢
1: 话，
0: 啊，
1: 你
0: 真
1: 等
0: 的
1: 我
0: 是
1: 电
0: 太
1: 话。
0: 谢谢了，好好，那我
1: 好。
0: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啊，
1: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啊，
0: 孟老师再见啊，我
1: 哎，再
0: 等
1: 见，
0: 着你。
1: 你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
0: 好，孟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得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胎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竟上学呀，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嫌咱，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

又忙，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嫌，人生哪能

0: 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生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证。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儿，就是羊胎盘，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儿，是优研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儿，优研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儿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
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就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羊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羊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交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羊胎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7分解决气、3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
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起个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37，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37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37啊跟我们这个37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37啊是藏37，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37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37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37，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37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1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1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37用上了1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37，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1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37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1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1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

0: 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3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1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1两黄金1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阳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阳胎盘，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2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就是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3: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3: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3: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了，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3: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3: 那可有点高。
4: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3: 哦，
4: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掉。
3: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
3: 嗯。
4: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啊、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3: 忘了。
4: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呀，你说孩子哪有这？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运衣服啊？你说就这么忘性、
3: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4: 哎，
3: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4: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3: 这个。
4: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非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3: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4: 哎呀，是啊。
3: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4: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3: 对呀、
4: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非老师、我这么多年哈、 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嗯，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
3: 啊、
4: 还在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3: 哮喘地平都得吃。
4: 对呀、啊，你都得吃啊、
3: 嗯，
4: 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
3: 啊。
4: 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
3: 嗯、
4: 啊。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3: 都得吃他的、
4: 哎。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3: 你吃饱了，早饭都不用吃了。
4: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啊，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你说我
3: 这不是已经控制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
4: 哎、
3: 是不是这意思吗？
4: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
3: 嗯，
4: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3: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
4: 嗯，
3: 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
4: 嗯、
3: 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
4: 啊
3: 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
4: 哦，
3: 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
4: 嗯、
3: 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
4: 嗯、
3: 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
4: 嗯、
3: 行不行？
4: 嗯，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
3: 啊、
4: 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
3: 啊、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
4: 是
3: 好好，
4: 我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3: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
4: 嗯、
3: 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
4: 嗯、
3: 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4: 嗯，我相信，要不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
3: 啊、
4: 一定不会落下的。
3: 行，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
4: 嗯、
3: 好吧？明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们，
4: 嗯、
3: 你这身体合适、
4: 哎、
3: ，OK， 好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嗯，
4: 谢谢孟非老师，好，
3: 哎，
4: 明天
3: 见，哎，再
4: 见、嗯，
3: 明天见，
4: 哎，好，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5: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5: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
3: 啊，
5: 你看老伴儿，
3: 我听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5: 是是是是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的早
3: 啊，
5: 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
3: 啊。
5: 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
3: 啊，
5: 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3: 啊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5: 哎，对对对，
3: 啊、
5: 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
3: 啊。
5: 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3: 啊，您说说，我听听。
5: 我今年71了、
3: 嗯。
5: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
3: 啊。
5: 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3: 哎呦，这有点高啊。
5: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
3: 嗯、
5: 都没有命了。
3: 哎呦，
5: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
3: 嗯、
5: 到医院里啊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呀。
3: 哎呦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5: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里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3: 啊。
5: 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3: 对，
5: 走路呀、啊、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3: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5: 嗯，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嗯、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啊。
3: 哎呦，
5: 对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3: 那一定。
5: 你说这些年呢、
3: 嗯、
5: 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 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呀、强心的药呀，
3: 都得吃，
5: 都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药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胃
3: 那肝肾还不行呢。
5: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
3: 嗯。
5: 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3: 对，这吃药吃的。
5: 对呀、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的吗？
3: 啊，
5: 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3: 啊，用了怎么样？
5: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3: 嗯，什么情况？你说。
5: 哎、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
3: 啊、哦。
5: 这个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3: 哎呀，吓我一跳。
5: 吃上以后，刚开始吧，
3: 啊、
5: 这个心脏。
3: 啊
5: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
3: 啊。
5: 这心呐、啊，都一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3: 敞亮，
5: 可敞亮，可敞亮。
3: 哎呀，真好，真好。
5: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3: 啊。
5: 一躺下来呀、啊，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很。
3: 嗯、
5: 啊。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很了，睡觉了也稳当了。
3: 啊。
5: 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3: 对也不难受、啊、
5: 嗯，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一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的、
3: 啊、
5: 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
3: 啊、
5: 这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3: 哎这真好，
5: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啊、这个真是用上肾源了这啊、
3: 哎！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
5: 哎、
3: 原来是吃肾管用了。你这样、啊、
5: 是，
3: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
5: 对，
3: 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3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5: 哦，加上3七粉都可以了。
3: 你这是一天吃2只羊胎盘、
5: 啊、
3: 再加上3克的3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
5: 嗯、
3: 好不好、
5: 嗯、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的继续用啊这
3: 啊，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
5: 嗯、
3: 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5: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3: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啊、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的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
5: 啊，好好，
3: 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5: 好好，再次谢谢您，再见啊，
3: 再见
5: 啊，
3: 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未来24小时的风景区天气预报。首先呢是晋宁郑和公园，今天会是多云天，最低温度是18度，最高是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呢是中雨转多云，23到32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晴天，17到3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27度。士林万家欢乐梅庄园多云转晴天，19到3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天，17到29度。
4: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6: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暴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周一的兄弟二人组，各位兄弟姐妹好吗？
1: 是的，今天上午这个微风清爽，空气湿润，我们也陪伴您开启满满的新周一。
0: 你看，连续两天没有下雨了，一下子觉得说也还是挺舒服的，清清爽爽的。
1: 是的，也不知道昨天周末你有没有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天气当中呢，睡一个懒觉。
0: 哎，很多人呢觉得周末补觉啊，猛睡一台能够补回来一周的疲惫。其实呢，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周末补觉如果超过了3个小时，就比平常多睡的3个小时，就会反而让身体处于发炎的状态。研究人员呢是这么发现的，长时间的赖床会让身体的指标出现了异常，尤其是年轻人，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呢，风险是更高的。
1: 所以啊，真正靠谱的一个修复方式呢，不是睡得越久越好，而是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周末最多比平时多睡1到2个小时，固定一个起床的时间，比昏昏沉沉睡一上午更能恢复精力，保护你的免疫力，也让大脑保持清醒的状态，轻松避开隐形的健康误区。
0: 小编不知道的是啊，平常起不来，周末他睡不着啊。我周末两天，
1: 这不是老同志的作息吗？
0: 7点多8点不到就醒了。
1: 就上班的时候你起不来，不上班的时候你比谁醒都早。
0: 就是以前我们不懂，孩子说，就是孩子都是说，你就周末让你好不容易周末了，我们大人想多睡一会儿，孩子起得特别早，我们都不理解。后来我发现啊，激素水平作怪，平常醒了5天了，都是5、6点就醒了，到周末呢睡到7点，身体已经严重充饱了，充满了7点钟
1: 就满了呀，
0: 早上7点钟就满电了，满电状态。
1: 是满足的满吗？还是满意的满？
0: 哎呀，满意的满。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清醒白醒，啥也睡不着了。大家有这种症状吗？
1: 哎，我觉得有这个症状的人不是你一个了，周围很多人都是被这个生物钟所困扰。表面上我是有闹钟的，其实生物钟比闹钟还要准。
0: 是的，很多人想周末好好补觉，还是像刚才莎姐说到的那样，最多比平常多睡个2到3个小时就足够了。
1: 人家说的1个小时，怎么你一下子加那么多了？
0: 啊，这样啊？
1: 最多1到2个小时，不是2、3个小时啊。
0: 好，
1: 加着加着加着，你又睡一早上了。
0: 适合就行啊。好嘞，说到这个起床之后呢，大家这两天啊穿衣服就觉得啊，这两天不像下雨那两天了，不知道该怎么穿。这两天夏天啊，穿的就逐渐少了，但是呢，身上穿的少的时候，莫名会出现一些小淤青，不少人为此担心是不是灵异现象。其实呢，专家解释，大部分轻微的磕碰留下的淤青都是因为夏季的皮肤暴露比较多，毛细血管比较脆弱，只要面积不大，一周左右的显现呢就能够自然的消退，并不用过度的紧张。
1: 但是如果这些淤青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时间不消退，或者还有牙龈出血，那么就要多加留意了。这些身体的淤青啊，就像一些小信号，那么你学会一些简单的判断，夏天就可以放心穿短袖，不要胡思乱想了。
0: 是的，夏天啊，我们提倡大家呢晚饭吃早一点，趁着夕阳呢出去溜溜弯。晚饭吃得太晚呢，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第二天的状态。研究发现，9点以后吃饭会干扰到大脑的正常休息，第二天注意力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同时呢，肠胃也得不到休息，容易出现反酸、腹胀等不适的现象。
1: 最适合的晚餐时间是傍晚6:30到7:30，那么吃到7分饱刚刚好。如果实在加班太晚了，也不要吃大餐，换成一些酸奶啊、全麦面包这类清淡的小食，不要给身体添太多的负担，这样你会睡得更踏实，状态呢也会更好。
0: 是的，我发现啊，晚上但凡是不吃饭或者吃得很少，第二天早上不会饿。如果是晚上吃正常吃饭，第二天早上是会饿的。
1: 相反，你会饿得更快啊，吃的会更多。可能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你就越吃越多，然后你长成碳水脸了。
0: 哎，说到这个碳水脸啊，最近也是十分的网红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担忧，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会发腮。专家表示，很多人为了减肥呢，觉得碳水是个坏东西，我们要少吃甚至不吃。其实啊，这是严重不科学的。因为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1/2呢。
1: 另外啊，我们不要狭义的将碳水理解成什么面呀、米饭呀，其实蔬菜水果当中也含有碳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教授说， 碳水脸它是对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呢，不仅缺少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啊，形成一个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什么戒碳水以后啊，面部变清晰啊，不过是因为你的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你的脸部线条自然就清晰了，其实跟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0: 你看，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就是中央台的主持人康辉，以前年轻的时候，那脸部线条十分的紧致。
1: 谁年轻的时候不紧致呢？对吧？
0: 我看到有一期他们做综艺节目，把康辉老师请来了，康辉老师是圆脸了，发腮发的。
1: 所以，我们之所以对碳水脸一下子推崇那么高的一个程度，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一种容貌焦虑。所以今天我们就引申这个话题，说说你对你的容貌满意吗？
0: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1: 你满不满意？
0: 你觉得自己长得咋样？
1: 哎，你觉得长得行不行？可不可以？
0: 啊。可以，就首先呢，您可以评判一下打几分，然后呢，
1: 是
0: 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
1: 那比如说十分，你打几分？西哥，你打几分？
0: 我呀，5分啊。
1: 你不满意啊？
0: 哎呀，
1: 在我心中你是满分，哎，都不够，我得加，必须加个客观、主观、额外题。
0: 哎呀，这个据人性考证啊。据爱因斯坦的相对
1: 还要升华了，开始了。
0: 来考证啊，一个人呢，一定要在别人面前先降低自己的预期。比如就去相亲，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去相亲的时候
1: 你已经不用相亲了，说实话
0: 啊，别问你说，哎，就是你长得咋样啊？你说啊，不咋地，不咋地。他的心理预期降低以后呢，再看到你真人，哎，都会一下子提高。即便是你长得还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的预期一下子会拔高了。
1: 但是呢，你这样会容易造成别人焦虑。你看，你长那么帅，还说，哎呀，不行不行，我就5分的长相，结果别人，啊，那种3-4分的长相的人，一下子不是贬得更低了吗？
0: 哎，3-4分是谁？你不妨说说看，我看我认不认识他。
1: 就是那个谁了嘛？那个嘛，
0: 导播姐姐，
1: 窗边的小豆豆。
0: 导播姐姐，她要侮辱你。
1: 所以今天话题就很简单，我们就自己好好的来。哎，
0: 大家觉得自己长得怎么样？
1: 内观下自己，你觉得你
0: 可以外观
1: 的容貌，
0: 这事儿可以外观。
1: 照下镜子，你对你的容貌满意吗？
0: 现在对开着车的朋友呢，除了要看左右后视方啊，待会在安全情况下呢，你不妨拉下那个咱们的遮阳帘。遮阳帘上面小镜子，你打开看一下，端详一下，你不要
1: 端详一下，
0: 对，不要
1: 也不要看太认真，有的时候看认真你就容易挑毛病了，哎，老觉得自个儿，哎呦，这里有块斑，那里有点黑，这里鼻梁不够高。
0: 你还真别说，专业的奥斯卡审美的这评委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美人在骨不在皮，
1: 这是奥斯卡说的吗？奥斯卡什么时候又成李白背锅了？
0: 美人在骨不在皮，
1: 这就是网络上现在说的什么皮相脸骨相脸，
0: 啊，不不，
1: 这又是焦虑。
0: 他引申一下说大白话，就是说看这个人漂不漂亮，只看前3秒，就是你不要多，你不要盯着看，你就是一眼
1: 万年了，
0: 哎，你对他感觉怎么样，他是真好，你觉得好看他就是真好看，
1: 更不客观了。有的人是耐看型的，你必须再多看两眼你才会发现，
0: 啊，那不行，
1: 哇，他可以，
0: 我只看前三秒。前三秒
1: 焦虑了，
0: 你这说了前三秒啊，就是分辨自己好不好看，你不要端详着看，你
1: 端详
0: 看自己都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1: 不要看得太过于用心啊，然后呢，最好洗完澡以后照镜子看，就觉得朦朦胧胧挺好看，
0: 脑子进水是吧？因为脑子进水以后显得自己好。哎，不过专家说呢，是最后说啊，大家回味一下啊，就是看自己今天的着装啊，衣品啊，
1: 对
0: 啊，样貌啊，过不过关，看前三秒，啪，你一眼扫过去，因为正常人看人就是2-3秒，如果觉得好看就可以了，就走了。
1: 但一个人好不好看，我觉得是整体性的，也不是单单的是看脸、看衣服，它是整体的，应该是内外兼修的。
0: 好，
1: 但是呢，我们这是引申给大家了，你觉得你的容貌你满不满意呢？今天互动话题很简单，就来说说你满不满意，给自己打几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踏入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0: 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10分钟后，火箭与飞船成功分离，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了3.6万亿美元。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卫健委表示，已经派出专家组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留神域煤矿事故的伤员救治。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的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伊朗足协主席麦考迪塔杰23号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往墨西哥。
1: 截至24号的14:30，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得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概1年的工作量。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5。
0: 大港海事局最新发布的航情警告，26号8点到29号17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船只驶入。
1: 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明朗，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保持心理的健康，才能走好成才和成功之路。
0: 新的一天，大家早安啦。
4: 喂，没事。

0: Morning， 各位早，7: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好嘞，今天互动话题想各位聊一聊，
1: 来说一说你对你的容貌满不满意，特别简单，大家就想想，哎，我对我的容貌满不满意呢？继续等待大家的互动，我们一分钟后就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云南进入雨季，强降雨频繁，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停观察，看前车过水深不深，看水面有没有漩涡，水深没过大半个轮胎，果断绕行，别逞能。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22，欢迎继续回来。
1: 今天来说一说你对你的容貌满不满意，如果是十分，你给自己打几分呢？
0: 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咱们来聊聊看了。Cici 说，西霞霞早上好，我对我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7分。我不信，除非 Cici 把照片发过来。
1: 您发过来就打9分了。
0: 我给你再加2分。
1: 菲菲一定是隔着屏幕谦虚呢，
0: 只打了7分，我西哥给你加2分，沙姐给你加1分，你就是满分了，
1: 你就是我们心中的十全十美。
0: 但是菲菲说啊，虽然7分啊，但是感觉对自己还算满意，可是呢还是会焦虑。
1: 他是觉得自己的人中窝太长，不太符合幼太美的标准。
0: 哎，昨天我还批评呢，昨天我还说起啊，我批评我自己
1: 啊，
0: 我回望一下我的抖音的收藏。
1: 全是幼太美，
0: 太幼太了一点的，不够成熟。
1: 看来西哥终于成熟了。
0: 性感，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啊！
1: 忘了一忘。
0: 哎，但是
1: 这话我没法评价他。
0: Cici 刚才说的人中太长了，其实是很好的一点，就将来晕厥的时候啊，好掐。有的你不知道，有的人啊，人中太短了。
1: Cici、他咒你昏过去。
0: 拇指像，不是，就是我们是这样，
1: 你不要诅咒人家生病好不好？
0: 没生病啊，
1: 赶紧呸掉！
0: 这是高兴啊，
1: 高兴！
0: 今天掐指一算 ，Cici 要升职加薪，他到单位就高兴晕厥了。擦干泪，不要怕，开心！
1: 你这么圆，只要 Cici 满意就行啊，我也不好辩驳啥了。
0: 开心，好
1: 忘了遗忘，他说了，喜霞霞早，各位听友早，打卡，送完娃到单位了，我没有容貌焦虑，已经彻底放弃了。主打一个有趣的灵魂吧，
0: 男人都是这样的，男人最重要是有趣、然后呢，要最重要是男生要什么呢？要有骨气，有勇气和骨气。
1: 那是因为他们实在没办法靠脸说话呀，不值一提
0: 啊。忘了遗忘啊？
1: 没有，他说那些男人啊，
0: 没，
1: 只能靠灵魂。来歌颂自己的，
0: 你别说，就是现在再回望一下，说就是男人身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沙姐，你总结一下，你作为异性的观点，男人身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这个问题没怎么想过。
0: 嗨，好，是财富、
1: 哦、
0: 是性格、
1: 哦、
0: 还是颜值身材？4个选项。
1: 是人品。
0: 第5个选项了是吧？从这一点我可以测试，
1: 我要和西哥学习不走寻常路。
0: 从这一点呢，我可以测试出，我刚才从刚才的提问测试出了沙姐老公的外貌。如果姐夫长得帅，沙姐就会说
1: 哦，我会把外貌放第一位。
0: 哎，你会最在乎是颜值、啊、那说明
1: 我不是一个看脸的人。
0: 说明啊，这个姐夫呢是贵在人品，人品贵重，对吧？啊，所以
1: 然后呢，你还
0: 一般人品贵重的人呢、啊，哎呀，此消彼长。
1: 好，今天我们不说人品，今天我们说外貌哈，来说说各位对自己的外貌打几分。小斧头他说：“西哥沙姐，我的容貌呢不让别人讨厌，我也很喜欢，5.5分，
0: 很好，就是这一点总结，
1: 就自己很满意。”
0: 哎，这个总结，
1: 很接纳自己，
0: 这个总结是非常独特的，就是不让别人讨厌。有的人你不知道，他真的长得就让人想生气，
1: 那是，谁？举个例。
0: 好，这样我举个例子啊，

0: 啊，大家知道大导演徐克，徐克有个兄弟叫徐嘉良，是一个著名的音乐人。然后你一看，我第一次刷到他，我说哎呀，真的长得很想打他。然后一听他的歌，哇，我的天，太好听了，很多经典名曲都是他写的。
1: 果然很多人是不能靠脸吃饭的，是有道理的、啊。
0: 徐嘉良，你还是写歌吧。
1: 徐哥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靠脸吃饭。
0: 我是靠嘴，
1: 时候你要包容，
0: 我是靠嘴吃饭的好吗？
1: 哎呀，你的脸和嘴搭配的那么相得益彰，
0: 有脸有嘴的被您说的。LYC 说啊，我给自己的容貌啊打七分。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头有点大，头有点大，
1: 也不焦虑了，接受自己了。
0: 头大，
1: 来隔空给你握个手，我也头大。
0: 头大是智慧的表现吗？
1: 就是现在喜欢讲究什么上镜脸呀，什么又是头包脸呀，所以头太大的不太好看。
0: 没有。我倒觉得没关系，我们做幕后就行，
1: 大不了当音乐人是吧，
0: 大不了当主持人，
1: 当广播主持人不露脸那种。
0: 哎，你别说，很多广播主持人都头太大，我们经常耳机崩坏了，你看我
1: 对，有些人头真是大，
0: 就是耳机都崩坏了呢，头大没办法，管他呢，接受自己。
1: 严林他说了，洗沙沙澡，我对我自己的容貌特别不满意。
0: 哪方
1: 面？首先鼻子不够高，然后下巴太短，导致我从小就是双下巴圆脸，如果下巴再长点就好了，我只能打四分。
0: 没关系啊，双下巴圆脸，蔡依林也是啊。
1: 对啊，蔡依林也是啊。
0: 对，永远都是娃娃脸。
1: 蔡依林也是鼻子不够高，下巴太短。
0: 对，是这样不显老啊，蛮好的呀。
1: 对啊，永远是娃娃脸，特别可爱。
0: 就是的了，不要这么。
1: 每个人的长相它都是有优点的，多看自己的优点，少看自己的缺点。
0: 一般来说啊，有一种说法啊，说长相越漂亮的人呢，应该性格都不会差。长相
1: 你圆不回来了，你重新说一下啊。我担心你圆不回来。
0: 担心我圆不回来啊？
1: 怕你走远了。
0: 不会不会不会，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最重要啊，其实是性格最重要，和沙姐老公一样。
1: 我服了你这个老六。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哎，今天互动话题想和大家扪心自问一下，从第三方视角，不要看自己活在美颜中的自己，
1: 也不要看刘亦菲啊。
0: 啊，对，没必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
1: 对呀、啊，就是接纳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一看，你给自己客观的打几分。
0: 好了，说到这个人的性格呢，我们知道啊，性格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寿命，对吧？咱们呢也希望乐乐观观的，长长寿寿的。
1: 好，
0: 最近呢有一部啊，有一个火爆全网的 APP 叫《死了吗》，
1: 它现在升级归来了。根据上城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广泛听取了公众意见以后呢，这个平台正式升级为在吗在吗。他安心守护已在杭州的上城区的南新街道开始试用了。
0: 此前呢，死了吗的 APP 因为直白的生死签啊签到功能呢，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说这个名字也太难听了，但是也精准的戳中了独居群体怕出事怕没有人知道的普遍认知。在广泛听取了公众意见之后呢，死了吗死了吗就变成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啊，而且在杭州已经投入使用了。
1: 当然这个平台也是告诉了我们，如果家里有老人的他自己生活的，大家还是每天记得给家里人发个微信，彼此知道动向、也让老人安心，让家人放心。
0: 所以呢，经过这则提醒呢，待会儿啊，大家也可以和爸妈呢发个消息啊，
1: 对，教会他们用微信、每天发个笑脸啥的，知道彼此的动向。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来了，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周一可能会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帮我们解解堵。小伙伴你好。好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进出昆明各条高速地面的道路到底什么情况。我们再次有请出小伙伴，前方小伙伴你好。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西二环两分钟之前呢，刚刚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已经开走。蕉岭路出口路段的行车拥堵呢正在缓解，车尾呢排到了二环北路的明日城市附近。另外，经过 京昆高速陈家营上桥口行驶往黄土坡立交桥路段行车呢还有点堵，车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经过小屯黄土坡行驶往交林路出口路段行车呢有点堵，西苑立交前方的明波立交行车情况正常。经过昆曲高速小庄立交小巴立交转入二环北进入二环东路，周一的早高峰已经形成，在高速上排队差不多2公里。经过二环南路的东段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十五关枢纽路段行车流量大，二环东路菊华行驶往十五关立交转入昆市高速行车呢受到影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方林明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最后关注昆益高速昆明主城，由昆益高速行驶往长贡行车情况目前保持基本通畅。陪伴走月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济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关注一下云南交通的提示，罗富高速阜宁往广西方向一辆小车故障了，就在纳楼隧道内占据了这个路段阜宁往广西方向的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请大家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谨慎慢行，避让事故现场。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4: 每到天气寒冷的秋冬，很多人尤其是膝关节有毛病的人群就早早地戴上了护膝。那么护膝有什么作用，佩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5: 气温逐渐降低，许多中老年人开始感到膝盖酸胀疼痛僵硬，尤其在上下楼梯时症状更加明显，这其实是膝关节在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关节保护。护膝对膝盖发凉、关节损伤的患者以及老年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冬季外出可以佩戴护膝，起到局部保暖、减轻关节疼痛的作用。运动时佩戴护膝可稳定膝关节，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和外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关节已经肿得很严重，就不能佩戴护膝，这时候使用护膝会导致循环障碍，让关节肿得更厉害，甚至诱发血栓。护膝也不能长时间佩戴，长时间佩戴以后肌肉运动量就会减少，时间长会导致肺用性肌萎缩，肌肉会越来越软，越来越无力，关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差。所以我的建议是劳动、运动和疾病发作时佩戴，日常做好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肌肉才是关节最好的保护。
4: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和阿里巴巴宣布达成多项合作的事情。围绕着 AI 基础设施、医疗 AI 科技和中小企业发展、人才培养、电子支付等领域，有望加速巴基斯坦数字经济与 AI 的发展。当天呢，正在中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在阿里杭州全球总部出席了签约仪式。
0: 再来关注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多株巨型的王莲进入到了盛花期，叶片呢直径可以达2米以上，这种王莲呢可以稳稳地托起小朋友轻松地坐在上面而不沉默。王莲呢是昼开夜合，花色从白变粉再转为紫红，一天三种颜色，被称为善变女王。园区的优化景观的路线，增设了安全护栏，成为了研学啊、自然科普啊、网红拍照的绝佳打卡地，生动展现了云南热带植物的独特魅力。
1: 近日呢，记者实地探访了杭州人工智能机器人企业，看到了一群身怀绝技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其中有能在地铁隧道里检修的机器人，能上天检修高压电网的电工机器人，有能潜到300米深海的机器人，还有能够深入火场救援的机器人，甚至还有貌不惊人的圆球机器人，在2.5秒内可以加速到时速35公里，可以在腐蚀性、放射性区域通行，还可以加挂一些催泪喷射器等等警用器械，帮助警察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机器人。
0: 我们再来看看旅游方面，大理呢近日推出了非遗夜市的新玩法，在古城、双廊和喜洲每周都会开设非遗的集市，像扎染啊、木雕啊、甲马呀、银饰啊、制茶、明月表演呢是轮番登场，边逛边玩，边看边学，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到制作，带走独一无二的云南手作，夜游大理更有文化气味了。非遗呢不再高冷，而是变成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的烟火气，让古老的文化在夏夜又火起来。比如说在第一次听这个东巴古乐，你听过吗？
1: 那应该是在丽江吧，
0: 现
1: 场不是在大理吧？
0: 啊，是的，就是在丽江听到的东巴古乐。我一听，
1: 然后呢？
0: 我又一听。
1: 我当年还买了一盘 CD 回来呢，放在车上听。
0: 真的
1: 有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哎，挺好听的，我还真的买了一盘 CD。
0: 我可能是以前年纪大，就是年纪太小，年纪尚小，不太会听。
1: 我那时候也是年纪小的时候买的，冲动购物，
0: 冲动购物，
1: 纯属冲动购物。
0: 然后现在再长大了以后啊，再成熟了以后，再听所谓的东巴古乐呢，我在想说，
1: 要不然我的 CD 送给你吧。
0: 以前有没有歌手？以前肯定是有歌手的，也会唱，然后也会演奏。
1: 他们都是口口相传嘛，
0: 口述历史，
1: 对，
0: 对吧？啊，所以就是音乐啊，音律啊，我们以前古人叫音律啊。冷知识，中国的音律有几个音符？
1: 那你说说。
0: 我们都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对吧？
1: 嗯。
0: 哎，
1: 然后呢？
0: 有七个，对吧？
1: 嗯，然后。
0: 但是中国的古乐只有六个。
1: 来说说哪六个？来继续。
0: 你能说出六个已经不错了好吗？
1: 下次科普知识的时候好歹预习一下啊。
0: 因为它呢，它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它是其中六个音，然后呢宫商羽角徵，对吧？
1: 那你才五个呀。
0: 还有个哈。你说完你唱完你不得哈，你哈一句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加个轻声。
0: 好，不管怎么样吧，
1: 加个轻声啦。
0: 有的时候真的去异地旅游，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音乐文化饮食。
1: 无论你听得懂听不懂，你可以去先去感受一下。无论你用西哥的话，吃得来吃不来，你可以尝一尝啊，就这么回事儿。
0: 对，人生就是这样，
1: 尝试和体验，对
0: 吧？对
1: 的。
0: 好嘞，不过呢，有一段路啊，它体验并不好，就是近日呢，在咱们昆明的彩云北路一段路呢，惊现了叫铁吉利啊，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它是一个三角钉，
1: 就无论怎么放它总有一头尖的朝上，
0: 然后会划破什么呢？大家的车胎，引发了广泛的市民关注。在网友们的评论区发现自己的车胎已经曾经在此呢被连续扎破，报案之后呢，结合日常的工作，昆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联合经开分局刑警大队立刻展开了调查，
1: 已经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系一家补胎修车店的经营者，为了增加客源谋取私利，曾多次在夜间将铁吉利撒在道路上，企图让过往车辆的车胎被扎，只能到他们店中进行修理。现查明两名嫌疑人的行为已造成多辆机动车的轮胎破损，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哦，惨了惨了惨了，这个惨了，因为呢轮胎还是挺贵的，有的车胎啊一条就2000块钱一条轮胎，如果扎破了10条20000，那可惨了，那就是深度刑罚。所以啊
1: 他的人品太不行了。
0: 就是如果自己轮胎店啊生意不好，其实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服务来提升，对吧？周边如果你的服务确实得体，而且呢热情，然后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点，那肯定我是觉得是留得下客户的。
1: 就像我西哥为了一个洗车干净的地方，他宁愿开车5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用服务来赢取客户嘛。
0: 对，洗车点就是我说的在万达附近那家嘛，就是其实
1: 你安利过
0: 并不顺路的，
1: 很多人对
0: 并不顺路的，就是因为洗得非常认真。还有一个剪头发的地方在北市区川京路，那离我也是10万8千里啊，但是服务非常好，所以我还是愿意去他那，尽管绕路。所以各行各业，
1: 你这个生活动向还这个网一画起来还挺广的啊，从南到北。
0: 毕竟江湖传说，我每个小区都有女朋友，都有丈母娘。
1: 哦，这样啊，
0: 哎呀，
1: 这是你的梦想吧？
0: 我在这里辟个谣，
1: 这只是西哥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正在努力。
0: 没有，前女友只有12星座而已。好，说回来了，说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那么远的理发店啊 Tony 我都愿意去找的，因为确实服务很好，所以呢各行各业服务好才是王道啊。
1: 也希望这段话送给那两位，他现在在
0: 用歪门邪道是吧，
1: 可能他也听不到啊。
0: 哎，对，
1: 希望警醒其他的人，当你开始动一些歪心、哎、起心动念的时候，先问问自己。
0: 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两个人太傻了，就是很明摆着吗？这不是离你修车店不远的地方车胎被扎了，那很明显就是他们俩做的案呢、啊、对吧？
1: 所以有的时候智商不高确实容易让自己犯下很多，
0: 智商不高不要作妖，他应该撒到竞争对手前面2公里处，嫁祸到最竞争对手。
1: 现在咱们的路网监控非常非常的广泛、啊、
0: 举头三尺有
1: 摄像头，
0: 有摄像头，有
1: 监控，所以大家做事的时候呢、得想想你头顶上面是有摄像头的，不要做坏事啊。
0: 对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不要起心动念的时候有歪的邪念，服务做好了自然门路
1: 就
0: 宽
1: 了。客流
0: 就
1: 来了、好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再和大家互动一下，说一说你对你的容貌满意吗？今天我们是由碳水脸引发的一个热议啊。
0: 讨论
1: 对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碳水脸，真的是因为你的容貌焦虑了。我们来说说看你对自己打几分，如果是10分的话。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肚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0: 茉莉，各位早，7: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对你的容貌满不满意？是焦虑呢，还是接受呢？如果是10分，你会打几分？
0: 觉得自己长得好看的点在哪儿？然后长得略有这个不满意啊？略有担忧的地方在哪里呢？好，
1: 来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
0: 看看，我们帮你开导开导啊。
1: 有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不好，当旁边人都说自己不好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咦，原来他这样都不好，哎，自己就好了。
0: 好，好，好，好，好，就是幸福在于比较嘛，是吧？
1: 一比就好了。
0: 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然后一下
1: 子让我们开心一下，
0: 大家就开心起来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有容貌焦虑的朋友啊，说说看啊，您觉得自己长得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雨方面的最新动态。
1: 连日来，我国的中东部地区遭遇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阵雨量突破了历史的同期记录。那么从昨天起，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再度上线，多地将迎大到暴雨。那么雨天啊，你外出的时候难免会淋雨，不少人认为偶尔淋一下雨呢并没有什么大碍，殊不知这看似平常的小事，严重的时候啊，尽可能诱发凶险的脑膜炎。
0: 脑膜炎这事儿啊，回望到2025年的8月，河南的韩女士啊，在外面突遇暴雨，所穿的雨衣呢没有覆盖到头部，淋了10多分钟的雨。到家之后呢，她也没忙着赢给自己的擦干，就忙着给孩子啊做事洗澡，没顾上自己。晚上突然就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经医院诊治呢，是确认性病毒性的脑膜炎被感染了。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说，人体淋雨受凉以后呢，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的屏障功能大幅的减弱，免疫力啊也随之下降。人体的呼吸道内本身就有很多的细菌和病毒，通常呢是不会引发病症的。一旦免疫力降低了，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的时候可导致脑膜炎。
0: 脑膜炎听起来很恐怖啊，其实就是由小事儿来引发的，所以提示大家不要淋雨，不要淋雨，不要淋雨，淋雨之后呢迅速擦干并且洗净了。
1: 好呢，接下来再关注一下高考的事儿哈。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呢，近期已经通报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的相关的情况。今年呢，高考呢6月7号开考，全省的考生37.79万人。
2: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
3: 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
2: 截至目前，云南省2026年高考已完成报名确认、资格审核、考场编排等工作，命题制卷、考务组织等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艺术类专业统考、体育类专业统考、职教高考、春季招生考试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已安全平稳顺利完成。高考结束后，云南省将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网上评卷规定开展评卷工作，继续采用2+1+1模式，加强评卷过程监管和质量监督，完善信息安全措施和数据校验机制，严谨细致做好评卷统分工作。
3: 预计6月25日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0: 刚才啊，我们就是关于话筒，我和沙姐还在这讨论呢。云南能够考上985的比例是
1: 1%几，也就是说，
0: 如果按照37.79万人来算的话，有
1: 反正你必须是全省前5000。才有这个可能，
0: 全省仅有3000多人能够考得上985啊。
1: 对，你前5000名，你有这个概率和可能，根据你填报志愿呀等等。
0: 好难的嘞。
1: 是啊是啊，所以不要逼孩子呀。
0: 哎，
1: 你都做不到的事儿，就不要逼孩子了。
0: 对，就是我特别赞同一个观点啊，说孩子之间呢，不要去比，有的时候父母会说啊，咱别比吃穿，咱要比学习。有的时候啊，我在想说，我回望一下啊，如果孩子不比吃穿，那说明啊，老父亲真无能，是
4: 吧？
1: 有一次出差回来的路上，高铁上，我前面坐一小孩，大概年纪也就是十一二岁的样子，旁边他妈妈、哦、他妈妈就不停的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跟他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0: 嗯、
1: 突然孩子开始爆哭，很大声的爆哭，他嘴里就该念叨的说，为什么什么吃穿的时候呢，你让我用最差的，学习你必须让我比最好的。哎，那句话听我一下子就被他的声音吸引住了。
0: 有时候咱父母也得，咱父母也得公正啊。
1: 我就突然发现这小孩挺清醒的呀、啊、他就质疑他的父母啊、
0: 嗯、
1: 什么吃穿用度的时候你让我比最差的，学习你让我比最好的，能不能公平一点、
0: 哎、我用第三方的视点来看，这是对的吗？
1: 对，
0: 你说家长老师跟孩子说，咱别比吃穿，咱别比吃穿，那是说明说你不想和别的父母比，别的父母为什么开路虎为什么你开，
1: 是吧，
0: 是吧，
1: 反省一下。
0: 然后为什么别为什么别的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咱们没有，对吧？咱们却要求孩子要比别人的学习，咱们是不是不太公正？
1: 是啊，能不能公平一点，把吃穿用度和学习成绩全部拉平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孩子无论是学习好还是学习暂时不好，
1: 他都是你的孩子，
0: 都是自己的孩子，而且学习是个长久的马拉松的过程，不是说这次考好了哎，就好孩子、
1: 嗯、
0: 有的时候成绩好并不是衡量孩子好的唯一标准。
1: 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刚好和我们交流一事儿，说就是她老公问她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差怎么办呢？她说、嗯、再差也是我生的，也是我的孩子。
0: 而且就是孩子是我们说能量守恒啊，他可能学习不好的话，他就在其他方面啊，
1: 是
0: 他肯定会有长进的。
1: 对，一个好孩子不能以学习成绩，
0: 上天总是公平的呀，
1: 没错，也
0: 并不是用学习来衡量一个孩子的，
1: 没错。
0: 有的孩子呢，他虽然说学习不好，但他性格非常好，对吧？他非常招人喜欢，到哪儿啊都能让人开开心心，
1: 就像我西哥小时候一样。
0: 我学习不好？
1: 没有没有没有，性格好。
0: 我考第四名了、啊、
1: 我取后面那段啊，前面那段删了、啊、
0: 哎，不过说真的，一个人的性格还是很重要，所以呢就是家长们妥然的去接受自己的孩子。
1: 是马上中考马上高考了，也希望呢能够缓解一下各位父母的焦虑。首先是你焦虑了，你把你的焦虑压给孩子没意义，自己顶住、
0: 嗯、
1: 自己顶住啊！
0: 孩子学好一门技术，一门手艺，一门拿得出手的技艺，然后再加上
1: 什么？
0: 再加上英语学得好，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光啊！你到哪儿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1: 好，多看看自己孩子优点，如同看到自己容貌的优点一样，少焦虑啊！
0: 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啊，对于自己的这个脸长得打几分或者身材打几分呢？可以关注我们官微啊。
1: 说到打分这事儿，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吃饭住酒店的时候啊，想那个商家就说：“哎呀，你给我们弄个五星好评吧。”还有人遭遇更夸张的，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家了，依然呢借着什么回访名义索要好评的电话。商家的一句：“哎，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
0: 特别大家去吃饭的时候，有的商家会说：“哎，您好，我们这个送您一扎这个果汁儿。”然后呢您给我们写个好评啊，如果不方便的话您拿手机给我，我帮你写，他在旁边你确实有点不好意思。对此专家表示，酒店借回访或者是现场的名义要求写好评呢，有可能会造成和或者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不同违法行为。另外，利用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索要好评呢，如果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则

0: 涉嫌违反了民法典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关于个人最小信息的传播范围的原则。
1: 所以呢，大家记住了，有的时候你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绝啊，
0: 然后他说
1: 你没有这个义务，
0: 我知道你的电话你敢拒绝，我就给你打骚扰电话，这个怎么办呢？
1: 这个报警，都已经说了他涉嫌违法了。
0: 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很简单，
1: 西哥有招，
0: 有招、
1: 啊、
0: 但凡是什么销售啊、推销啊、保险
1: 啊，
0: 我都姓黄，
1: 黄啊嘛，
0: 在他们那儿我都姓黄。然后但凡人家打电话过来说
1: 华斯、哎、你的保固
0: 华斯，哎，我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人，就挂掉
1: 了
0: 一句话不说先挂。
1: 原来在江湖上有混名，一说混名就知道是哪个路数找他了
0: 啊。对啊，所以呢，只有在熟人啊、或者我信得过的地方我才姓罗，其他地方我都姓黄。
1: 对对对对，并且你的真名也没几个人知道。有天人家问我谁谁谁，我还懵了一下。
0: 啊，这不是我真名啊。好，不管怎么样，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的长相。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九一点八，
15: 北京时间八点整。
14: 8:00 AM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8:34，那早间呢？据说啊，有的同学呢已经在了民权村立交堵了25分钟了，过不去了。这路上到底怎么样了？堵不堵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帮我们来数一数。雷鸣你好。好的，我们再次连线啊，可能咱们的线路堵车了。再次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好，目前青城昆明各条高速和地面道路没有太多的异常播报，但是呢，小小沙提示啊，目前在民权村立交它已经堵了25分钟了，过不去啊，提醒各位老司机在这一路段一定要提早出行吧。
1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新的一周全省天气形势如何呢？具体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和我们说说。文斐你好。